0: 那么到现在为止，就只有是一些这个大件运输车哈、是有所管控的。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因为雨天路滑，北原洋峪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目前还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
1: 其余路段哈、现在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后台回复高速哈、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哈、继续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苏北线左岸皇城这块哈，现在是从绕城高速的桥下持续到安义东路东西双方向的通行压力哈较大一些。
0: 对，这个路段如果你有急事的话，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前段时间我专门走了一下这个路啊，我就在想每天早上为什么这块压

情就可以显现在你的眼前了啊，查询起来非常方便，并且这个高速路况呢是实时更新的啊。飞师傅说到，不是上班点，也是左转出城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好的，我们马上啊，广告时间把这个问题马上再和万荣交警来沟通一下。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0: 17分钟可到达。
1: 再来了解，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的预售票房突破2000万元。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我们再来说一下哈 ，Fishape 刚才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哈，万荣西高速口这块哈，万荣西高速口南北方向的这个车道的问题，我们刚刚呢已经反映给这个万荣交警大队秩序科了哈，他们很快到现场来勘察一下，看看这个车道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调整和修改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吧啊。这会儿高速路呢是对于小型车辆都已经是全部恢复正常通行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主城区目前在盛汇桥上，整个桥面上南向北方向全段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对，但是在这个北口和南口哈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就是桥面上较为拥堵一些啊。凤凰路现在的话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和南北双方向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现在人民路啊，人民路目前也是基本恢复正常通行了，延华中学门口老东街这儿东向西方向压力还是较大的。现在的中银路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哈，中银路是从建北桥的这个北边开始就开始出现压力了，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啊，整个的北向南方向目前压力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说这会儿大家要走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绕行一下玄路立交桥，玄路立交桥北向南目前是完全恢复正常通行了哈。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目前中银路建北桥这儿先暂时不要前往啊。
1: 对，另外的话，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哈，现在排队车辆的话也是稍多一些的啊。另外的话，中引路哈是从这个槐树洼的西口处持续到了河东街，北向南目前排队车辆也是较多一些。
0: 对，现在南北双方向和这个河东街交汇处啊，那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需要耐心等待上两个绿灯才可以完全通过啊。
1: 现在的淮东路和破恩街交汇处和宇都街交汇处哈，都是南向北的方向拥堵较为严重。
0: 沃尔玛的这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哈。另外呢，在宇西路呢是中心医院的西门口，整体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大家不妨绕行周西路来走更加畅通啊。另外呢，还有来关注一下宇西路目前和宇都大道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1: 另外现在的宇都街和安义西路交汇处哈，在这个五岔路口这块，每一个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的话都是较多一些。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空港这边的通行状况啊，苏北线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通行。
1: 其余路段哈，现在南北区桥下哈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0: 好的，8:20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说一说这个已经闭幕的世界技能大赛吧。大家当时我们有说到过，世界技能大赛就是你这一辈子只能参与一次啊。世界技能大赛上很多的项目可能真的就有点你都不知道，就什么项目都还能参加这个比赛。你比如说贴瓷砖，你比如说刮腻子，都可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技能大赛嘛啊。这个刮腻子也能够拿世界冠军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抹灰和隔墙比赛现场不是装修队，而是国家队，不能打磨，误差只允许有1毫米。
2: 它不是装修，它是建造，
3: 你看它像个微型的一个建造物一样，要比五六个模块的啊，一个隔墙建造，黄色的岩棉啊，隔音处理啊，然后它还会比这个抹灰啊，石膏型安装，还有一个自由创意，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项目，要求在11个小时啊，然后加上一些建筑装饰，像石膏片属于建筑装饰，还有一些它那个自由最后一个模块自由创意啊，它属于艺术的一个创作。
0: 所以你说，你看360行，行行出状元嘛，是吧？
1: 对，现在刮腻。

0: 意思哈，也能够拿到世界冠军、啊、
1: 哎，你在这个行业你做到顶尖的话，那你就无人能及，那你也能得冠军啊。还有并且还有唯一的女选手啊，包括这个贴瓷砖的也有女选手参与啊，是在2026的世界技能大赛上，21岁的戴欣怡是瓷砖项目这个唯一的一个女选手。那么这次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在指定的墙面和地面用瓷砖呢拼凑出精细的图案，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切割要极度的精准，然后你的接缝也要完美的对齐，还要确保表面呢是绝对的平整无空鼓。
2: 我认为女孩子嘛，做这个我还是蛮吃惊的。我们在她身上也看到了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点。面对困难，她不退缩，我们也希望她能够在这一届上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厉害厉害啊，为他点赞了。就是能够进入到这个决赛当中啊，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的这个选手啊，都是非常厉害的啊。
0: 对，00后啊，你看哈，能够进入到这个瓦工的这个行业当中哈、啊、能够闯出一片天哈，非常非常的给力哈、啊、厉害、
1: 啊、嗯，技能无性别嘛，匠心自芳华啊。好的，北京时间的8: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军旅绿，
2: 环保绿，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1: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
5: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0: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8: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哈，我们驾车哈，要宁绕十里远，坚决不冒倒车险。这个是主要在高速路段上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哈，都是风驰电掣的。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倒车、违停等行为都很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曝光了多起高速公路倒车违法的一个行为和案例哈，来提醒驾驶人宁绕十里远，不冒倒车险。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话，在泰嘉高速公路哈临县服务区匝道口哈，一辆大型货车违法倒车，驾驶人称哈，因为错过了出口，侥幸倒车，民警哈对驾驶人开展了警示教育，并依法进行处罚。另外一起案例的话，是一辆重型的半挂货车在荣乌高速哈，一个路段出口哈是进行了一个倒车，驾驶人称哈车辆驶入主线，出现了故障，无法继续行驶，情急之下，他决定将车哈倒回停车区，联系修理工来进行修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啊，禁止倒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82条有关规定，机动车在高

0: 一般高速公路哈，距离出口2公里、1公里和500米处都有这个出口的指示标志啊。驾驶人在行车当中一定要集中注意力，留意出口的指示牌，来以便提前变道啊。还有就是我们高速公路出口的行车区域环境哈较为复杂，驾驶人在即将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哈，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注意观察这个指示路牌，提前做好变道准备，正常使用灯光，观察周围路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哈，依次变道，直至进入最右侧车道。所以说安全变道哈，请牢记七字口诀：一灯、二进、三方向。那么错过出口哈，切勿强行纠错，一定要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啊。错过出口不要慌哈，更不要突然的减速停车和倒车逆行，一定要将错就错，保持这个速度继续前行，寻找下一个出口哈，你驶出再驶入，然后再来继续行驶到目的地啊。那么针对于这个高速倒车，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哈是如何来规定，接下来我们请进的是稷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李东兴李警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李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个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案例哈，还有这个违法情形，那么在法规当中哈是如何来处罚的哈，您还有哪方面提醒呢，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根据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等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英分割带掉头的，处以罚款200元，一次性记12分。也在此提示大家，错过了路口继续前行只是多少了一段路，错过安全可能再也没有路，风险可以经错就错，生命不容侥幸失措，高速公路上的任何违法操作都可能酿成大祸，切不可冒险违法操作。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在高速上倒车逆行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哈，将会被记12分哈，记满12分以后的话，你得重新去学习，然后才能够进行上路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切记哈，在高速公路上哈，错过了路口一定要将错就错哈。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精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出演博览员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首座，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慧。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9月23号的时候呢，是总工会召开了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以及重要文章、学习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文件。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工作、工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紧盯的经费使用、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廉政奉献，依托呢宣传阵地开展红色和劳模故事宣讲，发挥工匠学院的作用，加快创新工作室的建设，广泛组织劳动技能竞赛，深入企业排查安全隐患，健全工作闭环机制，以过硬作风来护航工会的高质量发展。
2: 在同一天，市总工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是第6次党代会精神。会议提出建设6城好运之城目标。

0: 全市工会将实施12391工作举措，推动大会精神进企业、进车间、进班组，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做实工会在身边、职工聊修养等服务品牌，深化党建带工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团队引领广大职工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市总工会开展了中秋国庆典，纠治违规吃喝收礼，假期严格执行值班和外出报备的制度，节前排查消防隐患，出行严守拒绝酒驾的一个风险，营造清廉过节的氛围。
0: 再来了解，9月23号市总工会开展了博爱一日捐活动，全体干部职工踊跃捐款，善款用于帮扶困难职工群众，下一步将持续把慈善公益与工会主业结合，常态化开展救助帮扶以及志愿服务。
1: 关注下，近日呢河津市总工会举办了强国复兴有我职工文艺展演，职工呢是自编自演歌舞、朗诵红色故事、蒲剧等节目，激发职工的实干争先热情。
0: 再来关注9月21号至23号，万荣县总工会组织30名先进职工和劳模赴瑞城聊修养，开展生态康养、红色教育和文化参观活动，缓解一线职工压力。
1: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临沂县总工会呢深入多个乡镇的涉农企业和合作社，开展农民丰收节的慰问，了解农产品的产销和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将持续做好涉农维权帮扶和关爱服务。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1: 8:4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奇。
1: 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最后再来梳理一下，看看这会儿路面上的压力还大不大啊？哪些路段会压力比较大，需要来进行绕行呢？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盛惠路盛惠桥这边啊，盛惠路盛惠桥在整个的桥面上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呢，在盛惠桥的南口北口处啊，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上桥车辆少多一些。
0: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目前整个全段的解放南路哈都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哈，可以来放心出发。人民路现在有一个压力点的话是集中在了葡萄园街的西口处哈，在这个路段南北双方向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哈，越过这个路段哈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
1: 中银路刚才压力非常的大哈，这会儿是完全恢复正常通行了，中银路双方向畅通无阻哈。但是呢，机场大道目前和人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排队车辆还是比较多一些。
0: 另外来关注一下学院路和宇都街交汇处哈，东西双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中心医院啊，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在宇西路上双方向车流压力较大，包括现在呢红旗街和周西路的交汇处啊，过了周西路以后东向西的方向，在同德医院的这个礼让行人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
0: 好的，来关注一下其余路段的通行情况哈。北边这一会儿现在的素水街压力比较大哈，素水街是在和解放北路交汇处，是从这个理想学校的这个路段朝元路持续到解放路东向西方向，等候红灯时间的话是较长一些。
1: 对，这个都是常规性的等待哈，稍稍等待上两个绿灯是可以完全通过了。包括比如说大宇街这儿，大宇街从人民路一直持续到解放路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也是较多的。通港这边目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双方向都是道路是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前往。
0: 那么节目最后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好运大舞台哈，这个已经是在23号重磅开播了哈。相约岩画四场、工业遗址、百姓秀才艺、登台赢奖金，有梦想你就来好运大舞台，期待每一个发光的你，欢迎登台一起来见证精彩。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哈，看看今天这个气象条件怎么样呢？从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当中了解到哈，今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小雨，早晨的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三级的东南风，最高气温在22度到25度。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轻雾或者是雾，2到3级的偏南风，最低气温在14度到17度。

0: 市区的温度是16度至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地的话有阵雨。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啊，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啊。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啦，
0: 各位明天见，拜拜。

0: 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2: 哪里？
1: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嗯，小哥哥，小哥哥，
4: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1019。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很难被定义。
2: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2: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3: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4: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2: 我一零一九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北京时间的9:01，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安宁帮您忙。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金瑞。来，所有打卡的朋友们重新打一遍吧。好多朋友在我上一档节目畅通109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卡了啊，打得有点早了，重新来一遍吧。每次在这个帮办节目当中，很多听友在打卡啊，我就着急的，我说不行，安老师都要打卡了，然后我畅通109节目是不是得赶紧结束，得赶紧让位儿呀？打得太早了吧？像这个摇摇头没烦恼，8:51就来打卡了。你在8:51的时候应该给我畅通109签个退啊。还有柳进强在亥州关帝庙来打卡。哦，今天去亥州关帝庙了。这蒙蒙细雨啊，还是一种比较不错的一种感觉啊。涛声依旧，早上好，思雨他爹，上午好啊。下线出租车来打卡了。还有浪迪说老师好啊，在临沂来打卡。浪迪说啊，美女老师好，美女老师好，重新来一遍啊。今天大家这会儿都在哪儿忙着呢啊，在哪儿听着节目呢？有这个蒙蒙细雨啊，今天的雨量呢并不会很大，就是小。

小雨的天气过程，但是今天的确是个好日子啊。昨天这个小区门口就已经是两个彩虹门已经搭起来了，8月18、9月28啊，包括明天也都是好日子啊。所以说今天大家比如说出门接亲的路上啊，这车一定要慢一点啊，车慢一点，毕竟呢雨天路滑，那包括呢今天像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不过这会儿主城区当中道路今天工作日啊，阴天转多云，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在11度。但是毕竟说到一场秋雨一场凉嘛，虽然这场秋雨过后明天呢温度呢还是27度，但是看到在11小长假期间啊，可能在小长假的后半段最低温就要降到个位数了，还是比较的偏凉一些啊。所以说哈，就是大家呢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两天感冒的朋友也会比较多一些，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其实在这个阶段这个季节穿衣的方式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呢，就是之前说到的洋葱式的穿衣法。洋葱长什么样啊，一层一层一层的是吧，你得多穿上几层，中午热了脱上一层两层的，然后下午这个凉了加了一层，晚上再凉了再往上加一层啊，一层一层的来穿衣。

0: 上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啊，就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简要的描述一下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热线电话有时候不太好打的时候，您多点耐心啊。好的，我们首先呢来请进一路的雷先生，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雷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说反映的事情，他这个麻烦事嘛，就是那个豪德北边不是这个经开区政务大厅边上那条路，然后那个不是有早点嘛，早市。
0: 嗯，您说。
1: 早市，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交警的那个超牌，我也不知道这个他是先警告后罚款还是直接罚款的。我前面一星期前十天前吧收到一个短信，我他没见罚款，我也不知道罚款不罚款。那个管委会在那块弄那个早市，我给管委会打电话，他说早餐是他们让摆的，交警不归他们管，归支队管。
0: 首先就是你在这吃早餐的时候车然后被拍了是吗？
1: 啊，是他给我十天前拍了发个短信，发了个短信。然后我就是问一下，这块到底能不能停车吗？就是短时间能不能停车？
0: 首先，
1: 那块有点早，
0: 你看哈。咱们现在说一个，不管是这儿拍不拍啊，然后不管是交警在不在这儿抄单，然后呢，首先这两边有没有停车位呢？
1: 没有停车位。
0: 对呀，没有停车位，那肯定是不能停啊。
1: 对，是按照法律规定，就是没有停车位的地方都不能停。我给交警队也打电话了，
0: 是，
1: 他说没有停车位的，都不能停。但是，我们生活中不是说好多事，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就是说，换句话说，就像我。

0: 那条街原来不是双向六车道，单向三车道吧？最早的去年前年的时候，他把那个早点摆在这个机动车道上，然后一边占一个道，那车就停在正中间，然后两边过车。
1: 首先就是你在想说这个路段，如果是按照这个法律规定来说的话，它是不能够摆早点的，是吧？
0: 不是，意思是啥？当时他们不是在六车道，双向六车道，他当时前两年的时候，一边摆一个早餐，在这个机动车道，就是靠绿化带这块，占了一个车道，不是剩了四个车道吧？中间车没地方停，然后停在中间骑着双黄线停的，然后两边过车，大概是有点堵车。然后今年基本上那块大概
1: 你觉得六车道旁边可以停一排是吧？我觉得听你这意思是只可以这样
0: 停一排，完全不影响交通啊。就是因为堵车影响交通，才把那个早点弄到上面嘛。管委会的目的弄那个早餐也是方便群众的，但是空间问题我们解决问题，不能说一刀切过去给他贴单了。
1: 那就这样，你看能不能比如说和交警部不是说是啊，就是你就一刀切，那大家如果没有交规，那交规是干嘛？它又不是摆设，是吧？如果我觉得就是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是啊，我就能不能说一下我就往这儿停，就像是在学校门口啊，每次接送孩子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沿着绿化带停这么一排？你是这意思吧？
0: 对，意思就是哪怕你贴个通知了，或者是做个宣传，这块就是比方说这个这边的这个车道有早点，可能还有夜市，然后可以临时停车，不能长时间停车。比方说因为我不知道交警是怎么罚款的，我听他们说是10分钟，你像就像你说的那黄河市场那块，他也监控拍住你以后，然后给你发个短信，你不挪走的话，他下次再转过来的时候会罚款。
1: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已经提醒你了，不是说是你停这儿然后我一下子拍到你就要罚款，是先提醒你，然后提醒你还不走，这就叫什么，就是说一个词儿不好听的叫屡教不改，然后那没办法，我就得要罚。
0: 对，那边放个夜市那块确实这么拍的，基本上
1: 这边是有360度抓拍违停救基吗？经开区这边
0: 没有，他现在是啥？就是我就说这个问题，转过来，然后就他不是摩托车上装那个摄像头啊，把所有车牌都录住了，发了短信。但是我看他那个短信我都没看懂，他说的是你在什么地方违章停车了，我们将依法予以罚款，并且立即实力，如果不实力，我们将拖移。
1: 这就是要罚款。这就是要罚款了，因为从去年开始新增了一批这样的移动设备，就是教你骑摩托车，然后就在转。说实话我也被拍过一次，被拍过一次之后然后呢这种情况之下是要处罚的。
0: 他是就是第一次拍就处罚了，
1: 是就要处罚的。你现在不是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短信的？
0: 我十天前。
1: 你在123上查了吗？
0: 我查了还没有。
1: 123上暂时还没有是吗？
0: 对，我在黄河市场也拍过，他发个短信让移车我就移走了。最主要的啥，黄河市场那块基本上有停车位，你不管是停到里面北边哪块，或者这个银行这块，它有停车位，你找一下可以找到停车位。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什么，雷先生，咱们先不纠结这个问题了哈。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你就不知道这个拍不拍，然后就是你第一次拍了这个有没有被罚款，是吧？这个我觉得你再过几天在123上看能查到吗？如果没有，那就是不罚。我觉得你现在的一点是什么？我明白你现在一点说两边能不能够和交警部门沟通一下临时停车。或者是你就这么长这么宽的六车道，能不能给旁边稍微画个停车位？
0: 停车位临时的都行，因为早上吃完饭人家都走了，就8点。
1: 所以说现在你今天打电话的这个目的就是说看能不能和交警部门沟通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是吧？画个临时的停车位。
0: 对，就意思看咱们那个是啥能沟通，再一个是啥并能划线最好。然后他这具体怎么发，有的人说是就像那个监控一样，他是第一次录入发警告。然后第二次过来，我早上看了，他到地面转一圈以后，他接着又转，是第二次拍住罚款还是第一次拍住罚款，我也不知道。因为你这个摆着早点，你按照规定，对，是不允许停车。那你摆个早点，他的关键是，他那个就没有停车位，就报你大概到居然之家和这个政务大厅这里面，政务大厅里面也紧张，然后路边我也没注意看，那个南边也没停车，北边更不允许停车。有丰源区小区门口，他那个是经济使用房，好像小车不允许，没有不允许进小区，然后应该是没有车位，车都停在门口了，确实有点堵。但是现在他一拍的话，好多车都在路边。

0: 停着，那也没有限，只要停了规范就行。他现在公安没人，当时政府是想把人
1: 有时候感觉我们现在是什么哈？就是现在不是说没人你就可以违章停车了。咱们现在我觉得今天我知道今天咱们就是说得是有序停车。咱们现在今天的主要问题，我觉得还是和交警部门沟通一下，能不能来划分这个临时停车位，是吧？就这个问题嘛。
0: 啊，那是一方面嘛。
1: 啊，
0: 他就是实在不换，那个早上是怎么罚款？就是第一次拍就罚款。
1: 你看我们这里，我稍后再咨询一下吧。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位听友说到，摩托车移动拍这个违停，发的第一次短信让驶离，驶离了就不罚款，第二次再转回来，如果没有驶离的话就会罚款。你现在会不会罚款？我们稍后了解一下，看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点，你一二一二三上查嘛，没有就是没有嘛。
0: 是没有，因为啥？我可以说经常在那吃早饭。你说天天早上因为吃个饭，不是我一个人，好多人一吃饭，我都感觉可笑。就是跟这个动物世界上放那个叫什么土拨鼠，哎，一看啊，狮子来了，老虎来了，或者燕狗来了，就那种情况，还有脖子仰起来看有交警，吃着饭还得管。这纯粹是
1: 那本来是什么？本来就是没有停车位的地方就不能停车
0: 呀。对
1: 呀、
0: 啊，所以我说的是啥、
1: 啊？
0: 要不你把这个早点也撤了，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1: 要么就划临时停车位嘛，是吧、
0: 嗯？
1: 咱们还是又回到这个问题，说了半天还是这个问题嘛，是吧？
0: 对。
1: 所以就说，我们来请进吧。思路是我们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指挥中心的，来问问他，看看这个路段能不能换个临时停车位。其实咱们说了半天就是想要个临时停车位嘛，是吧？要么就早餐也撤了。要么就是换个临时停车位，然后呢，要么你就是15分钟、20分钟早餐也能吃完了，临时停车是吧？咱们就是说这个问题啊。行了，我们来请进吧，请进这位工作人员啊。哎，你好。
2: 你好
1: 啊，我们刚才我们这位听友说到了，在豪德经开区旁边哈、啊，这个政务大厅那块的路上有这个早点，有早点，然后呢，现在是已经挪到这个路里边去了，然后现在呢是双向六车道，说如果是在这设早点的话，然后旁边能不能够划分这个临时的停车位呢？
2: 临时停车位的问题，这个我可以反映一下。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现在从去年开始，我们不是有很多这个摩托车这个移动抓拍这个违停的吗？
2: 嗯，
1: 这个就是很多人说，哎，我收到这个短信了，是不是第一次收到这个短信就是要处罚呢？
2: 收到短信马上驶离就没事儿，如果收到短信没有驶离，他摩托车拍第二趟他就会被处罚了。
1: 哦，这就是刚才我们很多听友所说，雷先生您了解了吧？
0: 那就是。发的那个啊，第一我知道了，意思是收到短信通知你，如果你没驶离的话，第二次转过来再拍住会罚款，是吧？
2: 收到短信要尽快驶离，因为他不能停车的地方他是不能停车的。
1: 嗯
0: 啊，对，
2: 马上收到短信马上驶离他是不会处罚的。
1: 对，包括现在刚刚雷先生说他10天前就收到这个短信，现在1213上还没有查到，应该就是没有被处罚吧？
2: 对对对，如果有的话、
1: 嗯、
2: 5个工作日之内交管上就会有。
1: 嗯，所以雷先生您了解了吧？虽然你现在两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刚我们工作人员也说到了临时停车位，他们现在来反映一下好吧？
0: 啊，好的。
1: 嗯，好，那就问题解决了，好吧？
2: 嗯
0: 嗯，好
1: 的，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工作人员哈。那如果就是咱们协商以后哈、啊，研讨以后看看这个位置能不能划临时停车位，也可以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好吗？
2: 嗯，好。
1: 好，非常感谢你，再见。
2: 再见。
1: 好的，也感谢雷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3: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吧，房间弄。

就是你有问题解决问题就行了吗？你说那么多干啥？就是你想了解什么？我到底有没有被罚？然后这个能不能划临时停车位？你不能质疑法律呀、啊！法律非是不是非黑即白？那难道什么？就像 BBL 说到，法律还能不是非黑即白？哎，有这样的疑问哈、啊。他说，难道还能有灰色地带吗？这哥们说的牛啊哈！所以你看，执法还是有一些人就觉得你把我的人性化当成理所应该了。啊，然后我可以沿着马路牙子停一排，好，你让我停一排，我就能停两排；你让我停两排，我就能够停到路中间，然后把车扔那儿，直接送孩子。这是我们大家平常可能经常送孩子的，就亲眼目睹的一种现实情况吧。然后最终就导致什么呢？学校门口特别的拥堵。所以说，你不能够把这种人性化当成理所应该啊，人性化的执法当成理所应该了，让你停一排，你能停两排。我之前记得采访过一个交警，就说到了，你说在学校门口贴吧真的是于心不忍，大家都来说啊，这我在这吃个早饭，着急的就看见交警是怎么着。本来你在哪儿，你把车你说你停到停车位，然后或者是你停得远一点，你步行去吃早饭，你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吗？所以说有时候出现问题以后啊，先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北乡专业胡波丙斯说到，工作地点来打卡了，太忙了，打卡迟到，忙点好，忙点说明这个生意好啊，是吧？诚信啊，非常感谢。他说美女，你说的很到位。所以嘛，就是有问题解决问题，不要给自己的违章找一大堆的理由啊。邢永波说道，我在盐湖工业园来打卡了啊。你看，我觉得大家说的很在理。12月23号说到了早餐撤了，你让步行去吃早餐的人吃啥？对，你不能只考虑自己，我开车去，我既然不能停车，你就把早餐撤了，你能停车了你再放这个早餐啊。说到这儿让我突然想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我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一样，很多人说我经常走这个路，我就觉得哎，这个它的这个绿灯时间太短了，能不能设的时间长一些，我经常走这个路段啊，等的时间太长了。但交警部门不是站在你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啊，交警是站在全局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不是只考虑你经常走这个路就应该时间长一些，你得考虑这个路段时间长了，下一个路口会不会堵到那儿呢？所以说哈，大家在有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需要全局去考虑，或者有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以后，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考虑，看看是不是你现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执念说到，不是学校和医院就不能商量，能商量的话，我每天要去高速公路上跑步，那高速公路你能不能给我划条车道让我去跑步去呀？有道理，执念啊，很有道理。所以任何时候不要只考虑自己啊。桂秋22啊，这个现在不接受点歌啊，在周末的时候可以来接受点歌的。还有老许说到，金瑞老师好啊，今天代班，安大爷上班了，周一上午好，打个卡签到了啊。风雨中就说到，法律约束的只是不按规矩的人，你越规矩越自由。所以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嘛，你把车停到停车位，你去吃早饭，你看你还那么着急吗？你看你见交警还害怕吗？所以你没有把车停在停车位，可不你在那吃个早饭你就很着急呀、啊、你就一直在盯着交警有没有来，是吧？所以风雨中啊，今天一边倒全倒一边了，因为他不在理儿呀，是吧？好的，二路热线梁先生，我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接听您的电话哈，耐心等待一下。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你。

0: 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3: 北京时间9: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安宁帮您忙。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精锐。直播室的三路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已经为您开通了啊，听一下小磊。
4: 哎呀，这不是精锐吗？精锐今天主持帮您办了
3: 啊，
4: 真是辛苦了，连续主持了3个小时，辛苦辛苦。小磊打卡了。
3: 哎，谢，停车位严重不足。对呀，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去政务大厅办个事儿，你能绿色出行尽量绿色出行，不然在那你排队等待进这个里边停车场都还等待很长时间，是吧？因为现在车比较普及了嘛，有些家庭不仅是一辆甚至两辆车啊，甚至会三辆车。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提倡，比如说到哪儿不方便，你最好还是绿色出行啊，要么就只能把爱车稍稍远端停放一下，这是一个很，就是现在很难的一个现实社会问题吧啊。其实不仅仅是运城，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的情况。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请进二路梁先生，看看他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梁先生您好，梁先生您好，
5: 好，
3: 哎，梁先生您请讲。
5: 我那个骚扰电话太多了。
3: 嗯，是，电话是有点多。
5: 啊，骚扰电话太多了。
3: 嗯，是的，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5: 我就说我这个骚扰电话嘛。
3: 啊，你的骚扰电话有点太多，我以为你说我们早上电话有点太多了。骚扰电话比较多是这样，你有没有让家里边孩子就帮你把这个手机，它有一个防骚扰的功能啊？就是那个骚扰电话，就是比如说别人标记的是广告推销啊，或者骚扰电话，它就能够自己帮你自动拦截了。
5: 我跟你说一下，我是个老年机子。
3: 嗯。

0: 把这个手机它有一个防骚扰的功能啊，就是那个骚扰电话，就是比如说别人标记的是广告推销啊或者骚扰电话，它就能够自己帮你自动拦截了。
1: 我跟你说一下，我是个老年机子。
0: 嗯。

0: 还行。
1: 5398
0: 二三幺
1: 2315，
0: 五，对，2315。
2: 对，对。
1: 你方便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区县的吗？
2: 什么？
0: 你是哪个县市的？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文喜的。
0: 啊，文喜
1: 是
0: 的。
1: 文喜的，是这样的，那个，我之前记得您是不是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安宁帮办也是反映过这个问题，是吧？
2: 对，我没有反过，
1: 我记得您当时是多次反映过这个问题，而且随后协不下去了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多次和您联系，因为鉴于说您这是老年机，而且有些时候呢，就是给您操作的话，可能。

0: 多次反映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和他持续沟通着呢。
1: 好的好的，你看这种办事效率很高哈。就是梁先生，哪天就是比如说今天下了节目以后，然后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也来给我们反馈一下，给我们的中国移动来点点赞好吗？好不好，梁先生？就是下去呢，张经理把您的电话给了文喜分公司这边的这个营业厅，然后他们和您联系，看约一个时间，您什么
0: 就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好吧？
1: 好的。所以说，这个梁先生下去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的，好吗？
2: 对，我说二级厂房不下通。
1: 明白了，明白了。下去一会儿会有人和您联系的，好吧？
2: 对呀、
1: 啊。哎。
2: 对对。
1: 好的，好，感谢你。
2: 我给你说一下。我当地那个营业厅，我也知道他说让他给我说拉黑来，拉黑的我拉黑都不行，啊，看到拉的黑名单了都不行，啊，昨天就打了，昨天之前就打了七八个八九个。
1: 明白了，我们知道了，今天就帮你来解决，好吧？咱们不说这么多了，咱们后面就是还有电话，然后呢，今天工作人员和您联系来帮您解决一下，好吧？您注意监听电话就可以了，好吧？
2: 啊，是。
1: 哎，好，感谢梁先生，再见哈。我们中国移动这位张经理很给力啊，感谢您，再见。
0: 好的，谢谢。
1: 有时候这骚扰电话的确挺烦人的哈，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啊。来，李先生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李先生，一路的李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您好，您请讲。
3: 哎呀，我也是和上面那个人一样，也是骚扰电话太多
1: 了。骚扰电话比较，有时候我发现这骚扰电话是不是有时候和这个经常看一些这个视频啊或者什么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或者是在哪儿听课，是不是有？叔叔您有没有去哪儿听课啊什么之类的？
3: 没有没有
1: 没有，
3: 我老年手机。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万荣的。
1: 您是万荣的，好的。是这样的，我们就不请进这张经理了，然后呢稍后让这个我们的导播然后把您的电话也给了张经理，然后呢他们联系万荣营业厅的，看看万荣营业厅那边和您来沟通一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3: 我还是一名

0: 积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

0: 深切的
1: 其实也不多，就差了4000块钱，
0: 对，
1: 还了1000。
0: 我也很不明白这些欠钱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啊，这一两天啊，
1: 对，
0: 这一两天啊，下周，然后一拖拖，你这还
1: 对，
0: 你这是
1: 打电话
0: 拖了快一年的时间哈。
1: 对，这就快一年了，
0: 有些拖3-4年然后就不给。我不知道欠钱的人你们是什么样的心理，你在后台给我说一说，你都是什么心理，你就欠人家点钱就借钱还钱，天经地义呀、啊、为什么就非得拖着拖着，有什么意思呢？非得让人家天天是找着你去要，就要的好意思吗？啊，你朋友电话刚才留给我们导播了吧？
1: 留了、
0: 嗯、
1: 留了，
0: 就人家也，人家说我承认了呀，我知道呀，我有了就给了。
1: 对，每次都是过几天、
0: 哎、
1: 下周。
0: 哎呀，要钱这个事情啊，就是现在欠钱都是爷。哎呀，我们来等等他电话啊。电话总接了吧，是吧？现在接你电话呢。
1: 对啊，我每次沟通他都承认。
0: 嗯，对，就人家也接电话，人家态度也很好，人也承认我就是没钱。
1: 就是不给。
0: 对，
1: 但是以我的判断他肯定有。
0: 嗯，肯定有。这些人你说你
1: 只有4000了，就剩4000，不是说多少钱。
0: 对对对，嗯，不是说是什么几万啊十几万啊，那么多钱、
1: 啊、
0: 你马上没有啊。你肯定有，你就为啥不给呢？节目给他点压力看行不行，如果还不行的话我们咨询咨询律师，好吧？
1: 嗯，

是不是都不敢帮了？如果是我，我肯定不敢帮。所以说就还有这几千块，还有那几百块钱的一直不给，那种人就是想着赖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借账还钱哈、啊、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咱有了就赶紧给人家还了，这赖不掉的啊。

0: 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5: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8: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7: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9: 小哥哥，
7: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8: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上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9月28号星期一，各位朋友们周一早上好。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今天的9:56发的一个最新路况， S7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大雨的原因，东镇收费站入口封闭。因为大雨的原因呢，东镇收费站的入口封闭，大家呢想要出行的话，一定要及时的了解一下高速路况的信息，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啦。好的，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是16度。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是16度。虽然今天下雨，但是呢国庆假期没有雨呀，多开心。好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虽然说呢这一周呢工作日只有短短的3天，但是呢我们也要上好每一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每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每一个疲惫不堪的周一，都有孙律师和大家见面啊。
1: 嗯，也是我的荣幸呢。
0: 哎，刚过了3天的假期，今天状态怎么样呢？
1: 嗯，状态很好的，毕竟再上3天班的话，又有一个小长假了
0: 啊。不是因为前几天休息的原因，而是期待为了一点这样的国庆假期呢，我们就会玩得更开心了。好，一种自我安慰啊。好，朋友们，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本周是周一到周三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会帮助大家解答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大家生活当中呢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烦心事儿、难办事儿和法律有关系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在线帮助大家去解答。那每天呢会有专业的律师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生活当中呢，婚姻家庭啊，财产纠纷呀、借贷担保，还有就是交通事故，还有劳动合同纠纷等等啊，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在线呢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好的，我们的参与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会在线帮助大家解答。好，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徐宁老师律师好，送货路上打卡签到。哎，好嘞，收到。今天天气不好啊，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我的老朋友徐宁老师，3天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了，想死你了，再坚持3天呢又可以休息7天了。孙思雨律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今天呢赶个早，小板凳笔记本拿好，坐好位置，做好笔记。你这每天说的都要做笔记，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笔记啊。今天要检查作业了，但凡要说做笔记的，今天都要检查一下作业啊，看你们有没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好，非常感谢大家在后台的互动留言。那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呢来给我们连线，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好的，孙律师，这马上就要迎来这个国庆假期了，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
1: 嗯，确实是有一个出行的小安排，但是本着我一贯的原则，就是在他还没有确定之前，还是先不要说，因为万一说了之后又额外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呢，我们还是保密吧。等我确实这个享受了小长假带来的快乐，也出行了之后，下一期上到节目的时候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懂了，就是去哪儿不告大家，下次来的时候呢直接告大家，美死大家。这就是事已密成是吧？
1: 是的，
0: 偷偷摸摸把这事儿办了，要不然每天嚷嚷着我要去逛，领导一看，哎，我就不让他去逛。
1: 是，关键是在我们以往的这个出去游玩和工作安排

0: 安排当中，它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玄学在的。
1: 哦，
0: 对，当我每一次我们都特别的庆幸，或者是觉得未来
1: 是现在孙律师不光是要解答问题，这已经有了主持人的这个引导能力了啊，已经开始引导互动了。
0: 对，这只能说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教的好，学的好，耳濡目染，自然也就学会了呢。
1: 孙律师会聊天，多聊一点，我爱听。
0: 好的，
1: 如果说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互动啊。当然，大家可以在后台来互动一下。听到节目的可千万不要潜水了啊！多有趣的孙律师，在后台可以聊聊天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啊，来接听一路线郭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郭先生吗？
2: 嗯，对。
1: 嗯，好嘞，您是哪里的朋友？
2: 嗯，我不说哪里的了吧。
1: 啊，好嘞，保密，行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个孙律师，一个孙律师你好啊。
1: 嗯，
0: 你好。
2: 我想咨询律师一下，就是我是兄弟三个，我是老大。
1: 嗯。
2: 然后我父母是姐妹五个，我妈是老大。
1: 嗯。
2: 然后我外公家没有那个，我没有舅妈。
1: 嗯。
2: 然后我给我外公家寄孙了，
1: 嗯，
2: 然后我想咨询一下孙律师，就是我外公这边，我外公这边我怎么赡养，和我父母这边。
0: 嗯，其实这就是一个风俗习惯和你所说的这个法律规定。嗯，现在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对于赡养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子女对父母他。

0: 对吧？这是一个法定的。
1: 啊、
0: 同样、
1: 嗯，
0: 他的子女，你刚才也说了，你父母，你是一共有兄弟姐妹三个嘛，你是老大，对不对？也就是说，是你父母的这三个子女，他都应当有一个赡养的这个责任，这是法定的。啊，所以任何人他都不能够去逃避，也不能够去说是以其他的理由就是拒不履行。那对于说是您刚才又提到了说是您跟您外公之间的这个赡养，那放下，或者说是确实是无力赡养，是比如说是有重大的疾病啦、残疾啦，确实是没有经济来源啦，符合法定的那几种情形，那么你作为你的这个子女缺位的情形下，那子女的子女，也就是无论是你这个外孙女啦，或者是其他的情形才能够补位的，这是法律的规定。那根据你的情况来描述的话，应该是家庭内部之间会有对此会有一些个纠纷，是吗？
1: 对，有一些纠纷。
2: 嗯，主要是不是在这个钱上面有一些矛盾呢？
1: 不是说钱上面，就是说我怎么说呢？就是从我结婚到现在啊，
2: 嗯，
1: 我外公家的一切开销都是我的，
2: 嗯，
1: 都是我的，然后。就是说我妈这边毕竟我弟也不在家里嘛，不在家里，我这边有什么事我也是第一时间到，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爷我奶这个百年之后了啊，我姨他们应该尽些什么责任。
2: 嗯，还有就是他，就是这个老人的东西到最后到底是留给谁的问题？
1: 没有
2: 这个现实问题，没
1: 有
2: 什么是吧？
1: 啊，
2: 主要就是生活压力和负担这方面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其实现在建议你这种情况，如果是家庭内部的纠纷的话，你看能不能先有人就是这个居中调解一下。或者说是村委会啊，或者是其他的能够给你居中调解，因为。如果像这种情况实在是解决不了，矛盾巨大的情形下，才会建议你们通过诉讼的途径去维权，也就是说通过一纸判决确定出各方的责任主体。

0: 唯一，他们应该尽到什么责任？
1: 他的责任一开始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吗？承担的是赡养责任，他们是第一位的。
0: 他们第一位的。
1: 对，首先是他们，其次才是你。
0: 嗯。
1: 法律上的这个关系，但是因为有这个风俗习惯的话，你们可以共同，但是子女是不能缺位的。
0: 嗯，
1: 你这几个姨姨是不能缺位的，不能全放在你这儿。
0: 嗯，好的，知道了。
1: 规定这么规定，但是刚才孙律师我觉得说的很中肯，就是，现在只能是沟通协商，这个很关键，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的是想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明确这个关系的话，可以，但是呢，会伤害亲情。
0: 啊，对对对，知道。
2: 对，你也不可能说是，就是去，或者是通过我们一个就是局外人给你些个建议，你这家里人就一定会采纳，这个很明显也不太能够达得到。就是建议你们的，为什么一开始说是居中调解，由熟人或者其他的亲朋好友，就是村委会的人他们去进行调解，首先他们对你们的关系呀，或者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呀，家庭内部的这个纠纷还比较了解。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人，这样子调节起来才有一些个可行性，才比较切实可行。还有法律规定就是在那里，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普法的这个宣传也比较到位，尤其是对于就是父母教育子女以及子女赡养老人这一块，到底谁是第一责任人，谁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应当是大家都明确的，不可能会存在说是大家会对同一个法条会发生歧义的。那您的困惑其实就是在于不知道如何化解这样子的家庭矛盾纠纷，而根据您目前的表达来说，您也暂时还没有想过要通过法律途径诉讼去打官司，去对簿公堂来解决这件事情，对吧？所以还是就是去，对呀、那其实就是去找这个亲朋好友，去跟他们去调解。还有就是您的经济困难的这个情况，您不仅是要告诉我，更多的是应该让他的更多的是应该让你家里的其他的亲朋好友承担这项赡养责任的人明白。
1: 嗯，你有没有跟你爸妈沟通过这件事儿啊？
0: 啊，你不是说没有沟通，就是前段时间沟通了一下，没有沟通到位。
1: 嗯，
2: 这件事情你能够打电话，就证明他已经困惑你很长时间了。
1: 嗯、
2: 沟通到位这件事情，不是说一次说不下，然后就不行了。你想要解决你眼下的麻烦，又不想要去通过太极端或者是太激进的手段去解决，那就是要去沟通调解去说呀。这个过程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有可能你要说的很多遍。
0: 对对对，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想做别的人。
2: 对，所以说是我们理解您现在的难处，但是我们告诉您，如果说您不打算要通过这个诉讼的途径去解决，就是想，而且又想要把你目前的这个困难，然后委屈以及你个人的这些个压力让人知道，打这个电话你的亲人是知道不了的，因为你都没有告诉我们是在哪里，纵使他们坐在广播这个电台跟前，他们也不会知道这是你，所以你还是需要跟他们去进行沟通。
0: 嗯，行吧。
1: 嗯，多沟通啊。
0: 啊，就是说我爷那边他们也有赡养的义务，我父母这边我还是第一责任人。
1: 对，这个孩子肯定是第一责任人。虽然说你顶在你外公那边，但这是一个风俗的问题。
0: 嗯。
1: 嗯，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孩子肯定是要赡养自己的父母的，不是说你顶过去了之后那就成你一个责任的责任了，不是这样的。这个你明确一下。
0: 嗯，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啊，
1: 好嘞，行，
0: 嗯，
1: 好，再见。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北向专业胡博丙斯说，好佩服孙律师的思路清晰，语言干练，为孙律师点赞。哎，可不是吗？孙律师确实啊，其实生活当中呢，你这个遇到的这种家庭的矛盾呢也非常非常的多，他调解呢真的不是一次两次，尤其是像好多这个当事人，我听各位律师说，走到诉讼程序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就是诉讼前的调解，也是就是一轮又一轮的沟通，一轮又一轮沟通，他不是说我给你讲了几句道理，或者说呢我给你说了一下我的现实情况，他就完全能够这个事情就要办妥的，没那么。早上好。好的，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我们

0: 再来看一下后台阿什么度留言说最喜欢的律师来了，哎，这话说的啊，那可不是嘛，大家喜欢谁那一定要让这些律师呢能够常来啊，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给大家普法。好的，我们的热线呢持续的开通着啊。好，另外一点呢就是通过郭先生这个事情呢想问一下孙律师，孙律师在你们的实务当中呢，像这种习俗上的问题和法律的这个冲突这样的事件多吗？
1: 这个其实是都会有的。因为为什么刚才就会说到像我们这个民俗习惯和法律规定它有的时候不完全一致。你像拿一个最简单的来说，你像这位朋友他其实说的是这个赡养的问题，甚至实践当中会说出，其实比如说是他过去给他外公这个顶门当孙了嘛，对不对？实践当中我们来确定你们之间的这个亲属关系也好，那其实就是以户口本儿，对吧？还有其他的就是有关的，比如说派出所的那个户籍信息来证明。这是一个当然并不会存在大家日常观念当中认为的，比如说你就给出去了，你就不应该过来，就是这就不是你的父母了，那你就对他没有赡养义务了，他不存在这种的。有很多人会有这么一种理解，或者就说是啊，那这么多年来我们很早的就断了这个就是父子关系也好，或者说是母子关系也好，所以我们之前就说过啊，就是老了之后我也不用管他，他小的时候他也不用管我等等。我们记得是之前也有给大家提到过，这属于法定的一项义务，大家推脱不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常见的，就是在结婚当中，结婚当中我们不是会有这个彩礼，
0: 对，
1: 那甚至还会有酒席。那很多很多朋友在前几年还是会有那样子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之间办了酒席了，亲朋好友都通知到了，这个婚礼也很隆重，那我们就算是结婚了，他们迟迟没有领证。那其实是在我们法律上认定的，就是我们还是要以登记为主的，
0: 对，
1: 这属于法律给你保护的范畴。那紧接着大家还会说是那如果说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就是过不下去了，都已经在一起过了有很多年了啊，就是过了3-5年了，现在我们就要离婚啊，过来说是我们要分割我们的共同财产呀等等，哎，一问两个人都没有领过证。那在这个情况下，对于女方来说的话，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那这个既然没有领证，那么支付彩礼的话，她是不是需要全退呢？对于女方来说是，那如果让我全退的话嘛，我这么多年的青春，这么多年的这个付出，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不公正的。当然这里面如果有我们的共同开销，然后有确实是有一些个财产转化为了这个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财产，我们另行分割，这是另一个法律的问题了。
0: 对，
1: 那对于你这个彩礼的返还的话，那法律明确是规定的，我们是以结婚为目的，那什么时候要返还彩礼，就是没有登记的，法律明确就规定给了彩礼但是没有登记结婚，还有说是虽然登记了但是没有在一块共同居住。这几项法定情形如果符合的话，它是需要返还的。当然我们实务当中正是因为考虑到了我们风俗习惯和法律规定之间它会有一些个不完全匹配的情形，所以我们在日常的司法实践当中还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赋予了法官一个自留裁量权。比如说你们结婚了多长时间，
0: 对，
1: 你要返还彩礼的话它会有一定的比例，80%-90%或者是70%-80%以及50%，甚至说是结婚之后达到一定的时间我们生育了子女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彩礼不用返还等等，这其实就是结合实际的一个考量了。
0: 对，其实现在呢我们经常在说一些比如说顶门或者说呢就是上门呀等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习俗。刚才孙律师为什么说在法律当中呢也要结合这个习俗，因为会给大家就是从古到今留下的一些传统观念一定的空间。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时代一直在进步，大家活得简单一点啊，有些事情呢其实就是内心当中的一种执念，它代表不了什么。
1: 对，
0: 其实最终呢还是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把这辈子过完，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得轻松一些，不要被这些事情所烦扰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后台摇摇头没烦恼说，宁宁姐律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下着雨干活有想睡觉的感觉，可不是吗？大家有没有就是感觉今天会特别特别特别累一点，尤其是过了这个3天的假期，然后感觉呢今天来了之后呢一切都是陌生的，坐在调音台前呢不知道手往哪块放，也不知道这个单子怎么连，然后坐在办公室呢也不知道啥时候上节目，整个人都是懵的啊。要不是孙律师来了，我真的就是现在

咱们是律师帮您办。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法律疑问都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沟通。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北原、杨余、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好，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杨小头没烦恼，你早上不是说叫宁宁妹妹呢吗？你们是不是每天在群里边都在聊这些呢？是不是有个群呢？啊，我是不是不在里面？你们背后有没有在蛐蛐我呀？啊，这是每天都担心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6，我们的热线持续开通，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

0: 育、智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第一，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13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2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张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1: 张先生是吗？
3: 你好。
1: 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咱们新建的。
1: 新建的，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有一个信访案件嘛。这个信访案件现在他们镇政府恢复了，他们说是就是种地的这个案件嘛，他们恢复的说是我们这个土地以前是租赁的，租赁的他在这个信访案件里边他给我恢复的说是我这个土地在租赁期间就已经完成了就是种地了，就意思说是完成了这个，就是不是租赁了，成了征地了。
1: 把租赁直接就改成征地了是吧？
3: 哎，对，
1: 这是给你们的回复是吗？
3: 对，他这是信访案件里给的回复。
1: 意思就是说你们是自己把这个租赁然后改变成了征地，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了是吗？
3: 不是我们自己。
1: 是他
3: 政府。
1: 我
3: 们这个地以前是说是2026九合文件，九合文件就是对这个重点项目这个建设还有城市建设的征地后期补偿，但是我们村的村民一直就没有看到他在我们村里征贴的那个征地率更高了，那些安置了那些文件，我们不是就信访上去了，信访上去以后，上边又把这个信封又打回镇里了，镇里现在恢复的说是我们这个地在租赁期已经就是完成了征地了。
1: 实际情况是没有是吗？实际情况是什么？
3: 实际情况村民我们也不知道啊，他们只是说口头说的我们这个地在租赁期已经就是征收完成了。
1: 那现在地呢？
3: 地现在他们还占着呢吗？
1: 然后你们手上也没有什么文件是吗？
3: 我们的文件它就只有一个这个2026九号文件，他说是这个文件是就是关于这个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的征地后的后续补偿问题。
1: 也没有说钱什么的是吧？
3: 说钱了。他说钱了，就是说一亩地10万块钱。
1: 然后呢？
3: 然后就是他们要把这个10万分6年付清。
1: 对，之前有人说过类似的事情，孙律师。
2: 你的问题是什么？
1: 不想分期是吧？想一次性给是吗？
3: 对，不想分期吧。他现在说是我们这个地在租赁期已经完成了征地了。
2: 他说的这个话最后给你的答复是什么？你们最终现在的结果是什么？
3: 他最终的答复说是如果不服的话可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2: 不服的最后给你的答复结果是什么？也就是说只能是这是给你的补偿方案是改变不了的，只能就是10万6年分期付对吧？那你现在是对这个方案不服的，想要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还是
3: 我就是问一下这个诉讼能不能就是完成10万呀，一次性付清。
2: 10万一次性付清，先不说是诉讼能不能完成，最终是要来看这个付款义务人他能不能够一次性来给你解决的。就是很多像您说的这个问题，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他也了解过这个情况，所以说跟您有一样的顾虑和一样这个情况的人，他倒是也有，但是他的核心是在于， 先不说你诉讼最后能不能

0: 到这个目的，因为要结合你们的实际情况，还要来看你们相应的证据，这是一个诉讼风险的问题。就算法院最终判了一次性给付，如果说承担支付义务的这个责任主体他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一次性付的话，也是会拖延很长时间的。但至于是能拖6年、2年还是3年，这个是不确定的，取决于他的经济能力。你把它换位成思考，就是说是某个人欠你了钱，然后他现在给你出的这个方案呢是调解，是分期调解的，然后你不愿意接受，你现在想要起诉到法院让他一次性还，最终他能不能还取决于他口袋里有没有这么多的钱。
1: 问题就是他这个主体是县政府，
0: 财政上有没有钱，有没有专项的资金，或者说有没有其余的余额资金可供给你履行啊？一样的性质是一样的，不是说是他是政府他就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钱，很多的钱都可以一次性来支付。
1: 问题是他这个情况，他要征地的话，那不是土地法就要你没钱就不能
0: 您跟我说了，您说是问的是他能不能一次性付完，我也告诉你他一次性付完有这样子的风险。如果你坚持就是觉得他就应当付，按照你所了解的搜索到的法律规定他就这样子付的话，那不需要有什么疑虑啊。那按照这样的情况下，你直接走诉讼程序，让他诉讼程序加快，就让他判决确定生效完毕之日起15日内给你付款。
1: 我现在就考虑诉讼这一步这个。
0: 就您是想要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我们现在是告诉您，有诉讼途径的话，它一定会存在一样的风险，而你也是意识到了会有这样子的。

0: 我就不给了，这块地我就不给了。
1: 你不给了，现在你在他厂子里面里，
0: 就是继续租赁，有这个可能性吗，孙律师？就是我不要这个征地，我要租赁。
2: 目前就这位听友他表达的这个情况，这种可能性不高，
0: 可能性不高是吧？
2: 嗯、
0: 这目前只能是这样是吧？
2: 嗯。
1: 目前他们就是现在就是要挣把地挣走。
2: 嗯，他其实他刚才表达的，还有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实际情况的话，
0: 嗯，
2: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只不过是来看这个钱多久能给到他。
0: 嗯，
2: 他对这个分期付款的方式不满意。
0: 对，
2: 嗯。
1: 那对，就是对这个不满意。
0: 对，是，意思就是现在如果说是诉讼的话，有风险。
2: 嗯，他任何一个诉讼都有风险，尤其是这位听友他最关心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能不能最快的时间一次性让他把这个钱打到我的账上。
0: 嗯，
2: 这其实无论他的责任主体是谁，他都有这样子的风险。就实践当中我们还会看到有很多，就是大家会说是这个包括您刚才所说的责任主体，您这边可能说是他是一个行政机关对吧，哦，政府部门，实践当中也会有啊，会有很多朋友会说是对方这个日子过得很好，依旧是在外面天

0: 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孙思雨律师，电台常驻普法嘉宾，在运城律协各委员会任职，深耕刑事领域，成功助未成年人或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1: 不暇接瓜相看，亲明亮一雷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7: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8: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

0: 不起诉，专注婚家、金融等领域，致力公益，长期普法，多次荣获行业表彰。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

0: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孙思雨孙律师。孙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周一到周三上午的10:00到11:00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好嘞，已收到。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宁宁姐，我就不认识冉冉不凡。行嘞，你俩私底下聊多少回了，然后在线上假装不认识是吧，真是。好，我们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或者说呢后台留言都可以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洋留言。他说，请问明确对方向我借款买房，现在对方还不上钱，他房子也还在还贷，这种情况可以起诉申请他卖房还款吗？
1: 这个卖房还款这件事情，其实它涉及到一个执行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是需要梳理一下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的。
0: 对。
1: 哦，那一开始是不是有说到说是借钱不还这个事情？
0: 对。
1: 然后同时欠条当中也说，如果不给你还把房卖了，把钱给你。
0: 倒是没这么说，他只说明确的就是借了钱之后他去买房子去了。
1: 你看这样子的话，那只是用于借款的用途。
0: 对
1: 啊，对，借款的用途。但是在我们看来呢，这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是用借了钱买了房子的话，房子登记在他名下，起码他还有一个固定资产在那里放着。
0: 嗯
1: 啊，如果说真的是二者没有办法协商一致还款的话，可以进行诉讼，然后保全。
0: 嗯，
1: 那我们保全可以把房子给他保下来。
0: 嗯，
1: 保全了之后的话，其实他就会禁止这个买卖嘛。
0: 嗯，
1: 做一个查封。那查封完了之后，如果诉讼最终我们这个最终的结果是胜诉，然后判决对方是确实是要一次性，比如说是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你的本金和利息多少元。
0: 嗯，
1: 而且我们查封他的财产线索，而这个财产线索呢，就是我们的欠款足以覆盖这个财产线索，不存在超标的查封或者超标的拍卖的情形。
0: 嗯，
1: 那我们最后可以走执行，就是达到这位听友所说的目的，我们可以卖他的房来还钱。
0: 嗯，
1: 但是刚才我也说了有个超标的的问题，比如说我借了你3万块钱，
0: 嗯，
1: 我买了一套45万的房子。
0: 对。
1: 实际情况下也是不会去把这45万的房子卖了还你这3万块钱的。
0: 哦，对，
1: 对，
0: 就是这个差距太大了，是吧？
1: 是，比如说我就是借了你60万，
0: 嗯，
1: 我就花钱买了一套65万的房子，
0: 嗯
1: 嗯，是的。然后后续的话，他可能还找银行借款或者等等有其他情形。
0: 嗯，
1: 在两个，为什么刚才一定说是有超标的查封或者超标的拍卖的情形？
0: 嗯，
1: 他也是要考虑到一个是否显示公平的。
0: 对
1: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那目前如果说不琢磨这房子的问题，那只能是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线索了。
1: 嗯，
0: 因为他不是正在还房贷吗？应该是也是有一些资金流向的，是到执行阶段的话，也可能会执行一些东西吧。还是说在调解的时候可能就会好一点？
1: 嗯，他这种如果说他真的是有这个能力的话，他也不想影响他的正常生活，还有就是这个，财产状况的话，调解的时候是有可能会出现转机的。
0: 嗯，
1: 在我们看来，这种有财产线索的就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最起码我们保全下的话，后续在执行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个财产可供执行的。
0: 对，是的，至少你知道他还在还这个房贷啊，就是一个好事儿啊。
1: 嗯，
0: 我就是从他的这个留言当中能够听到这个愤怒，
1: 那是
0: 不知道借了多少钱，直接要房子了啊。
1: 嗯。
0: 好，其实借钱的时候需谨慎啊，也在节目当中呢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了，因为还要了解对方借钱用来干什么，还有呢就是他有没有偿还能力，他这个人怎么样，方方面面都要考虑的。反正还是那句话，非必要不借钱。
1: 对，是的，
0: 风险太大了啊。好，我们的

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来，我们来看一下木木，他说那法律这样就不公平了。

0: 流拍，
1: 嗯，
0: 然后再拍，
1: 嗯，
0: 再拍的情况下会在此基础上再降的。
1: 嗯，
0: 哦，你到最终降个70%左右的话，那其实就是大打折扣了。
1: 对，
0: 那有可能降70%，他的钱就已经出来了。
1: 嗯，
0: 还有这个是不利于，就是从我们这个维护我们这个社会稳定上来说，它也是不利于的。它是一种激化矛盾的情况。
1: 嗯嗯嗯，对，本来就是数额它没有那么大，足以覆盖房子，但是呢，却因为这一点钱，当然我不是说就是你借你的钱少，
0: 对，不是说是不是说是给大家灌输一个情况下，就是欠你3000块钱，人家就可以住着100万平米的房子来肆无忌惮的过日子，
1: 嗯，
0: 不是说是这种情况，
1: 对，
0: 只是说我们任何情形下执行的时候，法院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一个度，
1: 对，
0: 就是也会给一个社会一个就是引导性，
1: 嗯，
0: 它会有存在这种情况的，
1: 嗯，
0: 我们说起这个，其实刚才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就是一个电影，
1: 嗯，
0: 记得就是一个喜剧，当时是应该是郭达他们演的吧，就是应该是在村里，嗯，就是自己可能是只是偷了一只鸡，但是刚好好巧不巧的时候，那个应该是抗日战争，好巧不巧的时候，这个有敌方的一个导弹就轰到了他这里，给他给就是误轰了，他当时的话就说是，
1: 嗯，
0: 我就是偷了一只鸡，也不至于用导弹来轰我吧。
1: 对，
0: 就是大概其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也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还有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是要考虑到这么一个切实情况的，尤其是执行。
1: 嗯，
0: 本身大家能通过诉讼能进入执行，双方的矛盾肯定很大了。
1: 对，
0: 你这种情况下确实啊，你这边拿到了你的3万块钱，那边的矛盾会更激化，不利于你们以后。那法律允许这样的话，那么换位思考，等到有一天，
1: 嗯，
0: 你确实也是欠了别人的这3万块钱，
1: 嗯，
0: 你努努力凑一凑，确实能还得了，
1: 嗯
0: 啊，然后法院通过执行的话，比如说你就有收入，
1: 嗯，
0: 啊，你每个月他就有个3000块钱的收入，能扣下，
1: 嗯，
0: 那我通过将近1年的时间，我能把这件事情保障了，我现在就要3个月内就把你房子卖了，我就让你流落街头。
1: 嗯，那
0: 让你没有住处，
1: 确实不合适，啊。
0: 好，然后实践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就会有很多的群体就会来到法院，说是你把我房子卖了，你让我没地儿住，我天天就坐在你这里。
1: 嗯，
0: 对我们一个社会公众也是有一个不良的导向，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法律相对公平也好，说是不公平也好，总是会站在一方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代理的案件很多，就是职业这么多年，双方的观点和想法、内心的就是不满都能够理解，但是还是要跳出来站在一个居中整体维稳的角度上来看的。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阿什么度留言说，广东的经济纠纷找广东律师还是找运城的律师打官司？孙律师来分析一下。
0: 经济纠纷要是看你是什么，如果说是你是民间借贷这种情况的话，民间借贷它不是有这个就是原告住所地也可以就是立案吗？
1: 嗯，
0: 所以说是对于你来说的话，你看你在哪一边方便就去选择当地的律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差旅的这些个成本它就会很少啦。
1: 嗯，
0: 哦，对于你的说诉讼成本是相对比较节约的。
1: 嗯，
0: 请外地的律师呢也要来看你这个案子它的难易程度是不是需要外地专门。

0: 提起诉讼吗？这个属于债务转移吗？还是
1: 现在不，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关系再梳理一遍。首先的话，欠款人是给他出了一个条，是吗？
0: 对，
1: 嗯、
0: 就是别人借他爸的钱，后来这个人说还他。
1: 等于是债权人之间的一个转让，然后也通知到了债务人。
0: 我不知道跟他爸说。
1: 你看，像这种情况，你看，A 找 A 欠他爸10万块钱，
0: 对，
1: 比如说 A 欠他爸10万块钱，现在 A 说。

0: 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

0: 用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然后人见人爱的，花见花开的王姑娘。今天是我们小假期3天中秋假期的第1天上班，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可还习惯呢？我觉得没有，就是哪一天上班。

0: 广播101.9，我是王姑娘。当然我们这一档节目是什么呢，是11点到12点半主要和大家来聊美食的，所以我也是一个美食主播。如果您是外地的朋友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停留在直播间，让王姑娘带你来了解一下我们山西的美食。你知道山西的味道啊，我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底气在的，就是你吃一口是绝对忘不掉的。你像我们山西人出门在外最怕的是什么，朋友们，你们告诉我，山西人出门在外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听不懂方言。你吃饭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去找醋碟儿，发现桌子上没有。更怕的是什么呢？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挂着山西面的这个招牌的店，点了一碗刀削面，端上来一尝，哎，面不对，醋也不对，就是你说不清哪里不对，但舌头就知道它不对。有这种情况吗？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北京或者在别的地方的时候，最喜欢找的就是山西面馆，就山西人不管是走到哪儿呢，都少不了那一口面的。而且山西人的味觉是有自己独特味觉的，我们在吃面的时候，要么就蒜，要么一定是要放醋的，而且那个醋一定是要山西的老陈醋才可以。但不过说到醋的话，有没有一些朋友在吃面条的时候喜欢加那个米醋啊？有喜欢加米醋的吗？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嘛，很多人吃饭的时候，他们中午都喜欢端个碗，然后去门口，然后大家怼到一块儿去吃的那种情景。然后吃那个的时候，他们里边放的就是那个白醋，我印象非常深刻。以前村里边他们吃面都放白醋，放米醋。我今天其实问同事们呢，他就说啊，谁吃面会放米醋，会放白醋啊？放的都是老陈醋啊。所以我今天真的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取证一下。你们，然后今天我们的美食秀也是有主题的啊，朋友们。今天王姑娘想带着你们去正八经的逛一逛我们的山西，看看我们山西究竟有哪些好吃的让大家忘不了。我也希望在这个时刻呢，大家可以多多的把我们的山西，把我们的运城推广出去，让大家10月1都可以来到我们这儿游玩，把钱花到咱们这儿。哎，他们在别的地方挣着钱，你都得花到咱们这儿啊。虽然咱们这儿花钱也不多，你说一碗面吧，不到10块钱，吃得饱饱的，对不对？我们这儿物价也比较低一些啊。我们这儿人又热气，我们这儿古建又多，我们这儿文化底蕴又特厚。这么一美的地方，你说咱不推荐谁推荐呢？你这么一美的地方，你说他们不来谁来呢？所以也非常的欢迎收音机前的你们以及我们视频前的朋友们，可以和王姑娘共同的聊一聊山西到底有哪些特色，到底有哪些好吃的，真的让你一口吃掉忘不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后台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王姑娘，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聊喽。秋少说，运城凉菜之所以比外地的好吃，就是因为有放米醋。他不是放的米醋，亲爱的秋少，他放的是柿子醋。运城的凉菜就在于我们这儿有那个水果醋，柿子醋他放进去，凉菜好吃。秋少说，山西小伙们特色。你瞅你这样说，我们小伙们是最憨厚的，是最务实的了。欢迎大家伙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山西的那些特色，当然就是我们也可以说说咱们运城的嘛，对不对？因为味觉这个东西吧，直接就是用一口吃食就可以把你打回原形。不管你是在外地待多长时间，你的口音改了，你的作息改了，你连吃辣的能力你都练出来了，但是一口家乡的味道，你瞬间就感觉回到了故乡。这就是家乡风味的厉害之处，它不是记忆，它是什么呢？它是记忆的开关。所以各位在外的游子们以及我们在家乡的宝贝们，我们都来说一说咱们山西的特色。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刚有问到大家伙，我说你们现在吃面都是放陈醋，很早很早以前，就是我们特别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吃面放的都是米醋啊？有一些朋友不以为然，说啊不是啊，我吃面一直都是放陈醋啊。然后国家兴旺，他又说村里吃面都是米醋和油泼辣子。然后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信息差，当年其实我们是不太容易买到陈醋的。买到大概都是米醋，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边买醋都是去打醋，打醋的话都是5毛钱一斤，对，然后打上2斤啊，或者说是3斤啊，拿那个特别大的那个壶去打醋的，然后人家那个醋就是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小勺子，也不叫小勺子，大家可以帮我就是想一下那个东西，也不是漏斗，叫什么来着，朋友们快帮帮王姑娘。那个叫什么嘛？就是一个杆儿底下有个类似于小桶的那个，然后里边舀一桶醋，一桶的话其实就是几两，一桶的话其实就是几两，它都是有那个准的嘛，有嘴的嘛。那个叫什么容器嘛？那个叫什么嘛？哎呀，我生气了，我都快气死我自己了，在嘴边呢，我实在说不上来啊！大家帮我回想一下，那个东西叫什么？反正小的时候就是拿那个打醋呢，就是给你上面再插个漏斗，然后拿那个打到漏斗里边，然后一勺的话是多少两？6两的、5两的或者1斤的提子？对对对，国家兴旺就是提子，就一提的那个。应该就是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朋友们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吧，小的时候吃面都是放的米醋，放陈醋的真的很少。小倔强说和小竹筒似的，对，就是和小竹筒一样那种东西，它应该就用竹筒做的吧。小的时候大部分吃的都是米醋，而且小的时候我用米醋还自己 DIY 过什么的饮料，就是醋和糖放到一起，就是酸甜水儿。有朋友喝过这个饮料吗？然后里边再放一点毛红，就是特色饮料，就是有颜色的饮料的，或者里边再放一点，有时候不放白糖，放的是那个糖精。是小的时候的味道啊。当然我们今天主要说我们山西的特色呢，主要是说到醋了，因为很多人真的在外地的话，你就会想找一口那样的醋吃，但是我们山西的醋是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的。所以我觉得在外的游子们就不用想就能够认出来的东西，就是它藏在我们的舌根底下，藏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然后你才会发现或者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因为它家乡给予你的一些影响永远的深深的烙在了你的身上，不管你身在何处，你的有一些东西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为什么我们山西物产的味道是有自己独特的就是特点的吗？其实我们这里主要是点

0: 千百年来一直都是我们家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当然也是我们在外游子的舌尖记忆，你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忘不了我们山西这一口的。所以如果今天直播间有在外的游子朋友们，山西朋友们，欢迎你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这里是山西运城文艺广播，你来到我直播间算是回到我们的家了。如果有在听广播的朋友们，您在手机终端听，也非常欢迎你十月一回家，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山西有哪些就是特产，它是比较惹人注目的。我给你们提个建议啊，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说到那个红枣吗？因为红枣是我们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物产之一了。山西红枣有我们的就是稷山板枣，还有我们的吕梁的那个柳林红枣。我前两天还问到大家伙了，我说你们知道稷山板枣就是现在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我记得那天小小回答是1400多年，不对啊，是3000多年，一定要记住的是3000多年。请叫我大名说炒奇豆，对，是的，炒奇豆也是我们这儿的特色，是原曲的嘛。很多朋友在外地的话真的好想吃一口那个炒奇豆，奈何买不到，买不到，只有我们这边有。那个炒奇豆就很神奇，因为是我们这里的土炒出来的那个豆子，它才会有那样的味道，才会有那样的功效的。所以大家我都来说一说吧，好不好？我们山西的特色，就在你印象当中，家乡那个你最忘不掉的味道是什么？
1: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精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直言博览园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手作，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3: 街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4: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
5: 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我们小时候的醋味道不太一样了，确实是，一个是因为我们年纪变了，第二个是因为现在的醋其实它的承载醋的那个容器，还有就是醋它所出现的地方变得不一样了，它醋本身就会发生变化的。首先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打醋，它都是放在那个坛子里的，放在坛子里的醋和放在就是塑料瓶里边的醋完全是两个概念啊。还有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吃到那个醋，它不用进超市，它的保质期就是个谜。现在的醋都要进超市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保质期，它的保质期的话一定是要里边放一些东西的，所以它的味道和小时候不一样。我觉得最终的点还在于我们长大了，我们成长了，我们和以前的自己都不一样了，更别说我们的口味也变化了。还有请教我大名也分享了说，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让他们去醋厂打一瓶酱油，你们老师也真是的，让你去醋厂打酱油，你说结果你给打了一瓶陈醋，老师一顿输出啊。然后聊到这个之后，我们突然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就是和老师之间的一些故事，那个时候好像老师就是用我们去办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很自然，很顺其自然，而且我们在为老师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光荣，或者觉得很积极很兴奋，会觉得帮老师去做一些事情真的是自己莫大的荣幸。你像我小的时候给老师掰过玉米，敲过油葵，给老师摘过棉花，还给老师打扫过卫生，给老师门口扫过雪，反正我就跟你们说吧，那很多事儿咱都给老师干过。那时候干的可起劲儿呢，就生怕老师看不见我挥动的那小胳膊，我就抡起那就是大胳膊了，就开干。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孩子们哪舍得就是用他们呀，孩子们现在有舍不得，真的舍不得，说不得用不得，现在小孩也比以前脆弱啊。确实什么活儿都不干。当然就是现在我做了父母之后我也发现了，就是因为我们新一代的父母和我们以前的父母不太一样，以前的父母吃过很多苦，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没怎么吃过苦，我们就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吃任何一丁点的苦了，但这种教育方式其实也有待改变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教育方法，我觉得大家伙都可以来切磋切磋来说一说。孩子们也不能一直惯着，也不能一直宠着，但是也不能让孩子们一味的无所谓的去吃苦，什么都是要有一个度的吧。其实我在聊这个就是教育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的底气不是那么的足，因为我的孩子才两岁多嘛，我的经验不足，我真的需要收音机前的你们以及我们视频前的朋友们共同的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小事情的啊。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要聊我们山西的味道的，虽然我们山西的很多味道真的会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小的时候童年的味道，会联想到好多，但是不要偏题，我们还是要聊味道。像一仙果园说，我们山西临沂的角杯的洋风脆柿子超级好吃，从树上摘下来就直接能吃的柿子，水果柿子嘛，真的好好吃。你像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是八月初十的生日，离八月十五很近，在我的概念里秋天就是水果丰收的季节，小的时候不太懂丰收，不太懂那些，但是在我的概念里，我一到过生日的时候就是瓜果桃梨桃最多的时候，就是果子最多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的。然后我小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柿子了，那个时候都是泡出来那种软柿子，我觉得软柿子也非常好吃。然后我前两天买了一盒柿子，哇，吃起来好涩啊。我真的没有认认真真的去尝试过水果柿子，因为在我的概念里我喜欢吃软柿子，你像桃子的话我也喜欢吃软的水蜜桃，我就是那种典型的吃软不吃硬的人，面条我也喜欢吃软的。啊，真的一个人一种习惯吧，真的一个人一种习惯。请教我大名说了，糖豆角就很有代表性啊。是啊，就前段时间我们八月十五的时候不是还卖过那个福通会的糖豆角吗，那就是小的时候的味道，而且是我们这边的特色。请教我大名说了，小时候那保质期取决于发没发霉，还真是真的，而且小的时候很多东西发霉了之后父母总是有办法去给它处理一下，真的，你们吃过那种被处理到发霉的东西吗？我真的有吃过，我真的有吃过，但是忘记是什么，但是总有这样的感觉。小的时候确实是，那个时候家长反正总是以不浪费为主的。结合一看说，我也喜欢捏软柿子，喜欢软妹子，我是说我喜欢吃软柿子。
一说到这个，哎呀，净说这个什么捏软柿子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0: 都不要去当那个软柿子。当然做人还是要善良的，但是你的善良要有牙齿，你的善良要有度。嗯，好不啦。深蓝说，小的时候给老师搬过蜂窝煤。说的谁没搬过蜂窝煤似的，我可也干过这事儿啊。说味道呢，不要跑题啊，说一说就是咱们山西的味道，你家乡的味道，你最难忘的是哪一口。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和大家聊到了自己家乡的那个特殊的味道，能够让你难以忘记的。有朋友在后台说，俊海说最难忘的就是牛肉粉皮还有凉粉儿。

0: 然后我们在直播间聊的也火热，大家其实说到了很多都是童年的味道。然后我后来在想，为什么我们一说到家乡的味道总是会想起童年呢？哦，原来我们长大之后都各自离开了故乡，然后去外地求学啊，或者外地务工啊，外地开公司啊，创业啊，所以我们一说到家乡的味道总是会自然而然的归结于我们的童年。因为童年吃小的时候就是吃家乡饭长大的嘛，对不对？所以我每次聊到故乡的味道，家乡的味道，我总是会说到童年。因为长大之后一直在外地上学，然后吃到的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些特色了。请叫我大名说，以前竹饼一口气能炫一盒，现在吃一块都要考虑一下。请叫我大名。你看王姑娘今天的购物车里边放的这个小竹饼，就是永祥和的，也是中华老字号，他们就是那个特别小的那种竹饼，一口一个，不油不腻，不怎么甜，有好几种口味，有什么山楂，就一起做粉条，做十字饼，做麻花，压河捞面，一帮人很热闹的。对，以前不管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吧，大家只要是家里有事儿的话，都是那乌泱乌泱的人去家里面帮忙啊，大家一起做饭。就以前我觉得很奇怪一个点，就是你会发现大家连做饭都一块帮忙呢，一块炸个麻花呀，一块炸油啊，只要谁家支油锅子了，那肯定是好几个就是妇女同志们在一起去张罗这个事情的。然后男同志们干嘛呢？男同志就帮忙烧火啊，就是帮忙搬炭哪这些的，真的是其乐融融。那现在我们有时候住一栋楼，你都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都被你怎么见过面，真的你都不知道你楼上楼下住着谁。请叫我大名说，粉皮带调料谁还有印象？粉皮带调料是什么意思？你们说的这个家乡的味道对我来说就有点遥远了，我的宝们。情何以堪说了，以前有个万荣姑娘，火锅做得好，后来嫁到新疆了，把火锅带新疆了。还有个男人，这麻花做得好，后来去稷山做上门女婿了，所以稷山有了麻花了。你问问我们新疆和稷山的朋友们，他同意吗？他同意你这个说法吗？合着全从万荣跑过来的呗？那你可不能这样说，万荣特别好的话他们不出来，你放心吧。刚刚请教我大明有问到大家伙，就是说粉皮带调料谁还有印象啊？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是牛肉粉皮吗？后台有位俊海朋友，他就说他想吃那个牛肉粉皮呢，就是说牛肉粉皮就是自己最难忘的味道了。其实小的时候家乡的味道真的就是火锅，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特别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街上去饭店里面吃过火锅，因为家里就有火锅呢。后来长大之后发现，怎么街上都有卖这个火锅呢？这个不是自己家里就有做的吗？后来才知道那是我们新疆的特色，新疆的铜火锅。小的时候呢，家里有铜火锅的，做铜火锅，吃铜火锅吃腻了，我们就用那个砂锅，用砂锅做那个火锅也好吃。还有新疆的臊子面也是我们那儿的特色，但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面的臊子面，但每一个地方其实做法都不太一样的。你说的那个粉皮里边加了很多芥末，还有姜黄，对不对？还有那个黄色的那个东西，吃起来硌牙的那种，在雨都就能吃得到，现在在雨都可以吃得到。请叫我大名，你可以去雨都吃。一个老头骑个自行车走街串巷，粉皮带调料吆喝一声，很有回味哦。刚刚也有朋友说到了，就是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那种走街串巷的那个吆喝声啊？那个吆喝声我小的时候只听过什么呢？卖冰糖葫芦的，还有那个就是收头发的，摸剪刀摸剪子喽，还有收冰箱收洗衣机喽，就这些。我没有听过就是大家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卖醋啊卖酱油，因为我小的时候卖醋卖酱油都直接去小卖部买了。有没有朋友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后台来上那么一嗓子，感受一下那小的时候那种回味，卖醋啊，卖这个酱油啊，什么摸剪刀喽，我哭着走的。那个时候我妈妈比较尊重我，从来没有卖过头发。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卖头发是我小学毕业了，五年级毕业了，我用卖头发挣得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把头发剪了，后来剪了个毛寸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小的时候都有被那种就是卖头发的阴影笼聚着吧。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

0: 武警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点的01分，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好，我们来看看大卫啊，在后台留言说，在什么样的 APP 上面呢可以来收听咱们的广播呢？啊，那其实还是蛮多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蜻蜓 FM 对吧，喜马拉雅 FM 还有云听啊，大家都可以去下载这些APP， 如果说呢是哎有些节目可能没有听完，那都可以在网络上啊继续来收听咱们节目的这个精彩的内容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哎，那个有些燃油车可能换到新能源了，有很多新能源呢就是还是要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来收听节目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来锁定了啊。基本上呢现在一些这种主流的音频 APP 上面，大家去搜索运城文艺广播都是能够搜索得到的。节目当中呢，我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小的技巧啊，包括呢现在呢很多朋友们的一些这种设计的思路啊，大家呢如果也有一些好的方法好的建议分享起来的话呢，参与节目互动啊方式很简单，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主播留言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什么呢？其实之前就很多朋友说哎，现在呢这个我们会发现家里面的房子啊，就是会把客厅预留的更大一些，那卧室的话呢感觉是越来越小了。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啊，其实因为现在呢卧室然后那个传统的床头柜，就是我不一定说它不再作为一个卧室的功能来使用了，就床我肯定还要有，但是呢我可能不太想要床头柜了，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更实用的一些这种设计的方法，那当然是要有了。其实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床头柜跟衣柜去做一些相连，或者是不再是那种标准的两个床头柜了，还有一些呢就受制于这个卧室的大小，可能就是空间可能不太够，那很多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个床头柜可能也就够了。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如果你不要这个传统的床头柜，那能有多少种替代的方式呢？啊，也帮各位去梳理了一下啊，就是过去常规的事物咱们也可以变一变，看哪一个可能哎比较适合你。我觉得现在的话，你比如说很多小户型包括儿童房，我们就建议大家不要一下子去把它固定死去选择床头柜，你可以选择成品的书桌对吧。你像儿童房的话，现在很多小朋友会家里面去买那种升降桌，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可以去升降，而且呢比如说看书啊它会有一个更加合适的角度，或者是那种普通的就是实木的书桌去代替啊，它可以兼顾你的一个学习办公啊，还有些朋友可能上方去做一些镂空的空间啊，可以去摆一些书本啊，相当于是一个小的书柜，这种让空间显得更高级更实用。

些的话就是看你们家里面的布局了，比如说你可以去做一些书架啊，像折叠呀、梯形呀、竖形啊、三角夹缝的这种书架，去阅读啊，就是比床头柜能够更加的灵活够用，它会把这种纵深的空间更好的利用起来。还有一些的话，你比如说我觉得很多就是女主人的房间对吧，它是要有这个化妆台，能够兼顾小书桌啊、床头柜、隐形的化妆台啊，一个桌子就全搞定了，就各种场景。还有一些的话呢，我觉得这种的话就看你们家是这样的是不是比较合适。一些儿童房你可以去做一个换鞋凳，其实主要还是一个两层的置物啊，就是你可以做一个折叠的换鞋凳，打开的话可能你会说，哎，这个空间还是挺有惊喜的，也是比较实用的一种方式。那如果说你卧室的空间比较充足，那在这个位置的话，也有些朋友可能会或者是极小的那种户型去做一个沙发啊，你可以去选择这种毛毛虫啊或者麻薯的这种沙发床呀，可坐可躺嘛，可以设定成你卧室当中的一个阅读的角落，有的时候呢还可以去充当一下第二张床。还有哪些，我觉得现在的话还经常会看到就这种镂空的衣柜，就是衣柜去做一个延伸一体的拓展你的收纳的空间，还有一些你随手去穿的一些衣物啊，可以直接呢去挂在这样的一个衣柜上。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有点酒店风了，但有些人可能就喜欢那种横平竖直的感觉，会在上方去做一个壁龛啊，比如说半截墙呀、拱形呀、方形啊，满足置物啊，然后还要兼顾你这个床头柜的作用。还有一些，如果说哎，你可能就是随手拿衣物呀，或者拿一些零碎啊，你觉得就是希望它可以随手更随机一些，那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做一个壁挂架啊，比如说隔板啊、半圆隔板啊、移动的支架呀，就比较轻盈。然后有些朋友说，哎，我可以把我的 iPad 也卡在上面，追剧的时候就完全不想拿啊，把它 iPad 固定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买那种床头柜跟那种移动的小茶几相结合的那一种啊，折叠的边机，它也是一个追剧神器。底部的话呢，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把后面那部分去塞在这个床底，去解决你这种衣柜门打不开啊。就很多的话，现在我们这过道有限，然后衣柜门如果你不是做推拉，你是做那种要开启式的话，这种的也可以去选择。还有的话就是做一个隐藏的床头柜吧，就超薄的这种抽拉的抽屉啊，小空间，颜值也比较实用，视觉统一。各位还有一些好的方法吗？如果说家里面不想做这种传统的床头柜，还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跟主播分享一下属于你的这种比较好的一种代替的方式了。

0: 元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3: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道一道的选择题面前不停地做决定。
4: 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还是警察？同学，你有什么爱好啊？足球、音乐、舞蹈、编程。高考生，你想选什么专业啊？化学、会计、计算机、新闻。毕业生，你想做什么工作呢？市场、人资、开发、策划。
3: 可是发现了吗？年龄越大，好像回答起来难度就越大，尤其是在就业这件事上。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出决定。选择一直都在，差的只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5: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7: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8: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7: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8: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7: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

0: 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达到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16，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那节目当中的话呢，跟大家聊聊关于装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来看一下上一时段呢，EC 他有问到啊，说这个吊顶，就是阳台的这个吊顶一般就是怎么做比较合适啊，然后还能够显得比较高级。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你们家的这个阳台的这个大小，包括你个人所喜欢的一个风格吧。你像咱们北方的这种阳台基本上都是封闭的，然后现在的话呢也都是跟客厅打通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是这种户型的话，那你在造型方面我们肯定还是希望它可以呈现一种极简的呀，就除了兼顾功能的话还具有美观性的啊。还有一些阳台的话，可能家里面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洗衣阳台，可能是在卧室的话，那像这种的话呢你就可以做的简，你可以选择只做一小块，有的时候就是用来去隐藏一些下水管呀，或者是压低你这个定制的一个高度啊，为了跟洗衣机去做一个结合嘛。就是但这种的话还是适合那种就是不装隐藏晾衣架的，预算就是相对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呢建议大家最常见的方法还是全阳台去做一个平吊顶啊。如果你兼顾造型极简风，那你就预留一个窗帘盒，就好处的话它就是能够隐藏的这种晾衣架，你可以去做，视觉看起来会更加清爽高级。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朋友，哎，我想做一些设计啊，可以在窗帘盒里头去隐藏灯带啊，晚上打开的话也比较有氛围感啊。这种的话呢就是你提前要去做一些设计和准备了。当然如果你是那种就大平层大阳台，那你可以发挥的空间就会更大啊，就有颜值，当然可能会有点浪费。比如说像这种弧形啊、波浪呀、悬浮啊、斜面啊，造型特别丰富。你可以配灯带啊，氛围感拉满的状态，就适合阳台比较大、预算比较充足啊、追求设计感的家庭。就刚需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有没有必要硬上。还有一种就是说，哎，我可能就只做一个，我不做吊顶了，我就做一个窗帘盒遮光啊。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咱们运城基本上很多阳台直接做一个纱帘就可以了，那你甚至可以不用去做这个窗帘盒，对吧？定制柜的上方啊，局部吊顶加窗帘盒，这也是一种就组合的方式吧。帮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种下水，所以说就是要看一看咱们家具体是哪种情况，然后呢再去做一个选择。那大家最近是不是也在这个装修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多带一件外套了。明天的话呢全天范围内都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到了后天，我们那个小长假前一天啊，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最低温度是11度。好的，再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周边地区啊。渭南呢今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7度。建成会有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2度，最低温度14度，相对来讲温度会更低一些。来关注到临汾，今天的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4度。就是大家出游之前准备洗车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啊，就是到了快放假的时候再来洗车吧。希望我们就是可以拥有一个更好的心情，那爱车的话呢也从内到外啊好好的来打扮一番啦。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你好梦想家的全部内容，关于装修啊，关于选房

买房各位呢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啊中午的12:30到13:30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稍后呢将会是陆队长为各位带来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又会有哪些好的这个旅行目的地来跟各位分享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稍后的节目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0: 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事，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站，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班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最喜欢了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怒汉，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的相声铺来喽。

0: 爱趣的各位，13:38，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哎 ，Body 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哎 ，Body 各位，中午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各位，我是你们的露露，露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8了，再次来欢迎大家，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 go go go 出发喽。此刻的各位正在哪里陪伴着我呢？如果正行驶在路上的话，如果正在听我们的车载收音机的话，也请各位来移步我们的抖音，来输入到109，陆队长正在线上来等待着大家。当然也看到后台有朋友说了，露露，这就假期就这么结束了，你开心吗？当然开心啊。各位好朋友们，还有什么日子比我们今天这样的状态更有盼头啊？上三休七好吗？上三休七，你可是知足吧。真的，我觉得日子每天都是充满了干劲和盼头的。想问一下此刻的你们是什么心情，赶紧来通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留言以及互动了。各位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来输入到109，陆队长正在后台等待着大家。有人说今天都上班了吗？我就没上班，今儿个我休息。这位朋友，请问你嘚瑟什么呢？你休息，那我们未来那七八天那都休息呢，全国人民都休息呢，让你在这儿嘚瑟。欢迎各位，也看到有人说了，对，你看露露又是哄自己上班的一天啊。那也的确如此，中国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太强了，强的时候啊自己连自己都骗，你们知道吗？太开心了，所以想问一下谁此刻正在路上呢？谁今天也是在开工的路上啊？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带着耳朵去旅行了。人山人海，但这里真的非常非常的小众啊，人少景美，是哪里呢？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地方被称为是余华痛城，而且呢它这个海岸线是绝美的。但凡我们提起江南的水乡古镇，脑海当中总会浮现出吴镇、西塘他们这样的身影，你知道吗？有一年因为工作关系，然后去到了乌镇，然后去出差，当时路过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城市满满都是柚子树啊。对于一个北方的孩子而言，让我在这个城市，当我看到了柚子树的时候，我说哇哦，南方城市好幸福呀。会不会走着路走着走着突然咚这么一颗大柚子，然后我们就可以实现柚子自由了，而且满城都是柚子的香气。也想问问大家，你们可以脑补一下，闭着眼睛想想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柚子城市走路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如果你很渴望也很向往这个城市的话，都可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解锁一下。下了各位，13:42，这里是 FM109，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感谢各位，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1: 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打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
8: 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一期的13:48，再次来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的相遇啊！在今天节目里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城市，而它的一个目的地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但凡看过我们87版的《红楼梦》的话，对它都会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因为据说啊，经典的87版《红楼梦》是在这里来进行拍摄取景的。你到这里会看到雅致的江南园林，被列入到了中国十大园林之一。那除此之外的话，慢行过小桥流水啊，你看到这里远眺蜿蜒回廊和层叠的屋檐，一花一木一砖一瓦都诉说着江南的雅致。每每看到这样的一些文字的时候，就会让我想起来在2025年的时候，我带着所有听友去到了江南水乡，然后去过年，去过我们的中国年，然后当时呢也看到了西游记的取景地啊。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作为一名主持人，经常呢可以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在全国各地去出差，然后呢去扩大自己的产线。看到我们直播间山河印记啊，主持人太飒了，谢谢各位，谢谢你们的喜欢，大家都可以来点击一下这个账号，因为你会发现他直播间的一个动态内容，他主页的内容也是非常的有趣，而且是同行，据说呢是我们山东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现在呢也是在出差当中啊，看到他出差的一个足迹，我真的只有满眼的羡慕，真的只有满眼的羡慕，山河印记啊，也欢迎你再次回到我的家乡来好吗？欢迎你无时无刻的回家了。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哈，在这个城市呢，满地都是人间烟火，没有熙攘的人潮，没有吵闹的叫卖啊，这里的古街依旧是活着的，老人可以摇着竹椅晒着太阳，会让你们在想人生最惬意的时刻不过于如此。你会看到爷叔呢聚在河边下着棋，千年的时光流连不去，而他是哪儿呢？一个

周我有跟您一同去解锁，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次回忆。哇，谢谢，欢迎我的老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台，当然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啊，跟你去解锁到我们全国各地更多好玩的、有趣的、好吃的。其实解锁我们的一些旅游城市啊，重要吗？真的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可以和各位一同去解锁，一同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了，对吗？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分享到，在这个城市海盐还可以去解锁一下银杏纷飞，稻浪翻卷，这就是海盐静谧而又柔软的秋日时光了。在这样的时刻，它肯定跟我们北方是不一样的，而北方的海盐又是什么样的呢？各位，让我们今天继续来锁定 FM 1019，一起去旅行，让我们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当然想听到任何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亿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0: 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

爱情回来过，稍后的话把你的爱情来送给你好吗？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着各位去哪里来解锁呢？就是我们的浙江嘉兴的海盐，真的是一个避世宁静的江南水乡，就好像藏在心底的一场梦一样啊。而这个梦当中有悠长狭窄的阡陌小巷，有晃晃悠悠的乌篷小船，甚至呢还有草木葱葱的亭台楼榭啊，依稀就是这座城市的模样，没有经过一丝的雕琢，灵秀而又非常的清静和干净了。如果到了这里的话，到了海盐，大家是一定要解锁一个地方的，而这个地方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可能在书本上都是有见过的，甚至着老时光染着市井气息的地方，而沈荡镇老街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老街是沧桑的，但日子各位它是鲜活的，清晨有油条豆浆的热气缭绕，午后呢有爷叔晒着太阳下棋，傍晚啊有三两妇女沿河放下捕虾笼，小街转巷，哎呀总会有这么一番惬意的小景在等待着各位了。值得打卡的呢是有沈荡的百年酿造厂，这里呢是百余年的沈荡黄酒依旧是清明透亮的。你们喜欢喝黄酒吗？想问一下大家，我对这个黄酒不管它是酿了九个月的还是酿了有一年的或两年的三年的，实话讲我喝不出本该属于黄酒它内心的那一份真正的灵魂。但是有一次呢我到了湖北去出差，然后呢当地的这个湖北朋友呢就给我们带来了黄酒，我在想黄酒呵呵，那我们就 battle 一下，咱就喝这个white 都不怕，更何况它是 yellow， 你们觉得哪种更上头更喜欢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直播间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但是啊当时到了湖北，它这个黄酒让我会觉得哇真的是流连忘返，现在我们家里面还会有这个黄酒，有这么一罐一大罐黄酒，是当时呢我因为出差从湖北回来之后喝伤了，这黄酒我现在不敢动呢，我看都不敢看他一眼，不好意思，真的是没有这个勇气的啊。如果此刻您正行走在路上的话，赶紧来通过抖音搜索到109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全国各地好玩的地方。今天通过我们

你们很适合带着全家老小到丰益村去游玩，郁郁葱葱的茶园可以散心，明亮这种亮丽的风车可以去尽情的拍照出片了。因为我们当下人都会通过小红书也好，通过抖音也好，去搜索到很多网红城市，但是小众的有趣的好玩的城市，作为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我是真的可以帮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解锁一下的。就比如说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嘉兴海盐，如果想要解锁一个小众的城市，跟各位一定要把它记在你的小本上哦，在这个国庆节是完全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城市带给你的美好了。

0: 预防危险发生。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

14: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儿个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南方小城——江南小城。其实，针对于我们北方的孩子而言，有的时候他们生活当中的一砖一瓦，甚至每一条河流，对于他们是每天息息、朝夕相处的，跟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对于我们北方的人而言，可能得专程去一趟，专程去看一眼，可能得跋涉千里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景色。所以啊，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电波，跟大家来分享到真正的浙江嘉兴海盐这个城市，他们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生活气息和生活里面每天都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儿了。那如果说你要在国庆节一定要选一个人少景美的小城，甚至呢可以看到非常美的秋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来锁定一下浙江嘉兴海盐。看到后台朋友说露露的歌呢，你的歌你他在呢，你等着，你别着急，他跑不了，只要我在他也在，好吗？其实呢，除了在这里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更感兴趣的、更好奇的，那一定是当地城市它的美味是什么样子了。就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板块，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啊，关于这样的一座城市有什么样的美味呢？胡杨飘香，小吃遍地呀，私藏了朴实的人间清欢味了。因为这里被苏东坡评为什么天下第一佳肴。而且这个佳肴它真正的一些美味呢在哪里，被谁所夺走的呢？就是牛肉啊，赶普牛肉，它呢有着传承百年的酱油酿造技艺，还有满街的小吃挑花眼。我特别想吃一个猪肘子。谢谢，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亲爱的新朋友，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如果此刻正行在路上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来搜索109陆队长，正在后台等待着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解锁到今天我们浙江嘉兴海盐赶普牛肉啊，真的一定一定要到了海盐去感受一下苏东坡眼中的、口中的天下第一佳肴。还有羊肉也非常棒啊，它呢是浙江羊肉界的一个代表之一。除此之外的话，这个羊肉，哎呀，它是有早烧的习俗，就是在你清晨大早上的时候，咱是不是都吃包子？咱早上吃的就油条豆腐脑，咱们早上是不是吃的就是馒头夹蛋啊，馒头就菜喝米汤，对不对？我人家海盐这边呢就吃什么，已经大早上开始大快朵颐的去吃肉了。快朵颐的去吃肉啊，你可能可以看到街巷之间会升腾起这种烹煮羊肉的缭绕雾气了。三两个大叔聚在一起，六个六啊，好兄弟呀，那是真的不可能。但是他们呢会喝一壶黄酒，然后呢天南海北的就去聊开了，但一定一定会有一份羊肉，你夹起一块色泽红亮的羊肉啊，浓浓的酱香味扑鼻而来，吃起来呢是绵软香嫩的，酥而不乱的啊，甚至呢还有几分入口即化，那真的是馋的我都飘了。我以前不爱吃羊肉，但有一次呢在我们单位有个姐姐，她自己呢从内蒙订了一只小羊羔。哇塞，那个这个清水煮羊肉怎么可以那么好吃，然后蘸着那酒花，也太美味了吧。从此之后我就爱上了。然后呢刚好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出差嘛，还去到了西藏啊，去到了内蒙古啊，我到了当地第一时间就是把这些卖美食的商家把他的那个微信全部给他加上，对，绿泡泡给他全加上，喂就喂的是到时候我想吃当地美食的时候，我咔叽我一个电话我就可以摇人了。所以现在天南海北啊，露露就是在自己的绿泡泡上有很多很多全国各地的一些特色美食的一些商家，真的咱就是委屈不了咱这张嘴。欢迎快乐土狗。也想问一下，你们全国各地去玩了这么多地方，有哪个地方的美食会让你一直念念不忘吗？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直播间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再次来欢迎大家，14:24，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7: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每一粒粮食。
8: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朋友们，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新的一周要开始了。本周呢，我们将迎来国庆的7天小长假啊，那中秋假期刚过，3天的上班时间又要迎来假期了。所以说这3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确确实实这个班上的还挺难熬的啊。为什么呢？相当于人在工作岗位，心可能已经飘到了我们的诗和远方了。但是耿老师要告诉大家，定的这个降雨，比如说像今天运城就下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雨，但是雨势总体来讲非常之小。今天的最高气温有24摄氏度，最低气温有16摄氏度。明天呢是转为多云的天气，总体的天气是比较晴好的，没有降雨的过程。最高的气温呢略略上升一点，25度左右啊。但是随之往后走，可能温度呢就维持在24、23度左右了啊。所以说各位老铁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下午呢，准时的打开收音机，继续的关注亲爱的你了。
1: 哎呦，这不知道为什么啊，这假期才放了短短的三天，上节目的时候就有点不适应了呢。
0: 意犹未尽。
1: 确实是。
0: 是那种状态，似乎还留在中秋假期当中，因为
1: 没关系，再上三天就国庆了。
0: 哎，是因为中秋它团圆嘛，是不是？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好的。哎，所以我就说了，有很多一些朋友把这三天假呢，如果人家能达到调休的话呢，确实能达到13天的假期。
1: 哎，我真见了。那前两天呢，这不是中秋假期嘛，就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呢。
0: 哦。
1: 聊的时候呢，我跟他讲，我说，哎呀，这三天放的，这上完之后就得上三天班。
0: 对。
1: 上完三天班才放假，我说这三天上的有什么必要呢？就不能大方一点吗？把三天假给我？他说，嗯，给我了。
0: 啊。
1: 他说给我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请了个假，
0: 哈，
1: 就相当于他真的就是从中秋节放到十一节后了。
0: 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当然了，如果能够安排妥当的话呢，确确实实把手里的活呢交代完毕了，能请下假的话，这13天假呢，着实要好好的考虑。
1: 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你看哈，中秋节的时候他在家里面陪父母，
0: 哎，
1: 然后呢，你今天这不是上班吗？他出去玩去了。
0: 对。
1: 错峰出行，
0: 路上还不堵，
1: 哎，然后呢，他刚才就跟我说呢，说哎呀，高速一路畅通的 呀，一点儿那种都没有，因为人家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也不在乎那个高速费什么的，
0: 哎，有
1: 钱，但是呢，等高速免费的时候就可以回来了，
0: 哎，是，
1: 然后后面
0: 不在乎吗？他要不在乎了，他10月8号再回来呗。
1: 因为十一的时候，路上人也多。
0: 哦。
1: 他觉得景区人也多，所以他就用这三天带着父母出去玩去了。
0: 嗯。
1: 去万岁山了。
0: 去万岁山去了。
1: 嗯。
0: 跑开封去了。
1: 嗯。
0: 嚯，哎，万岁山啊，说实在的，我也想去那玩一玩。
1: 嗯。
0: 我有很多开封的老伙计啊，经常也发信息说，哎呀，兄弟，好多年没见了，要不然你来我这儿转一转。
1: 哎，不过。
0: 耿老师觉得我这是。为什么我一直没去？
1: 嗯，
0: 因为我认为我应该是属于公费出行。我到万岁山是跟人家那个王婆啊，是学习去了。
1: 哎，我也得去学习学习。
0: 对，我们是学，所以说我得给领导商量一下，你得把我来回的路费给报销。
1: 就咱俩可以一块儿吗？就咱俩就跟领导一商量，我们得去看看人王婆这个是吧？为什么人家现场那么火爆啊？人王婆有什么魅力呀？
0: 对，
1: 我们去了解了解。
0: 是我们得学习学习。
1: 然后这时候露露举手啊，领导，我得去看看万岁山都有什么这个旅行是吧？
0: 对，
1: 我们一块儿踩点儿去。
0: 对，人家下边菲菲说，那你们怎么去啊？别坐高铁了，我给你弄个车吧，我们有一个车的这个是吧？赞助的，咱们一块儿去，哎。得，一拎就走了一半去了。到时候领导回来说节目没法上。

0: 顺德花海不是在顺利岭那儿吗？
1: 对，我其实昨天去了以后，我发现还不错。
0: 哎，
1: 其实给我的，虽然说它现在很多还在升级改造当中嘛，
0: 嗯，
1: 它可能也是考虑到要在十一的时候对外营业，然后呢，像昨天的商业街都在升级改造，然后我昨天去了以后，我觉得其实可玩性还挺大的。
0: 哟。啊，是吧？
1: 而且票价挺划算，就是说你如果说就考虑在盐湖区这个范围溜达溜达转一转哈，
0: 十一不出门了。
1: 哎，顺德花海其实挺适合，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去那儿无动力区，我天哪，孩子可以在那玩一下午的。
0: 有有，
1: 我家小孩昨天在那玩了一下午，而且全就是他相当于是什么，你一票进去之后就免费了。
0: 对对。
1: 然后呢，就比较适合，然后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到了。这个十一期间，它的整个演绎也会充盈起来。
0: 嗯
1: 啊，
0: 顺德花海给了我们多少钱呀？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纯纯感受。我对天发。

0: 直播了，
1: 啊，
0: 还有就是王冠谷。
1: 王冠谷是在哪个地方呢？
0: 我真不知道，我也是刷抖音刷到的。
1: 你这都是，你这都属于比较那啥一点了、啊。
0: 我现在你知道吗？我每天就是一到节假日啊、
1: 嗯，
0: 我就打开手机，然后搜索周边带娃好去处。
1: 哦，哎、
0: 然后他就会给我推。
1: 对，现在就是以娃为主了。
0: 对，还有那个瑶王台。
1: 嗯，
0: 瑶王台不是这两天那个打卡点儿？
1: 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0: 瑶王台看风景啊，
1: 嗯、
0: 喝一杯黄。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郭问到了，发票是电子发票可以吗？可以的啊，电子发票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一点，电子发票必须要打印出来啊，打印出来之后必须是彩印的，你别打成黑白的 OK 啊。如果是带这个电子发票的话，要记住要打印出来，而且是彩印的就 OK 了啊。所以电动车上牌呢，因为今年9月15号的新规出来之后呢，大家要着重的去关注一些这些东西，对吧？另外呢，耿老师也提醒大家，就是出门在外咱们骑电动车的一些朋友们，戴好头盔，不要逆行，遵守交通规则。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刚出我家小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大友老师应该有印象，在今年的应该是7月是吧，我不是被电动车给当时逆行的我给撞了吗？到医院里边专门找，我刚出小区，有一个小女孩也是被车撞了，也是在那个地方，她这个车呢也是在逆行，被一个机动车给撞了。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咱们骑电动车的各位司机这个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好吧，不要逆行啊。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在近日呢，园区县第2届“美丽山城幸福启航”的集体婚礼在县人民剧院举行了。为什么耿老师今天要在这个段儿说一下呢？因为这是园区县第2届集体婚礼，而且15对新人都是以低碳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结婚的典礼。婚俗改革的新风目前正在咱们运城的各县市区在不断的飘。
1: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吧。
0: 在这个当天上午的9点多，因为那个天气啊是下着蒙蒙的细雨，我觉得得给这个结婚啊，披上了一种不同的一种氛围。
1: 情深深，雨蒙蒙嘛。
0: 还是大友老师会总结啊，7辆电动摩托车，你看啊，开道护航，15辆新能源汽车从依次而过，载着新人们。50辆共享单车组成的志愿者是跟随着这个大部队随行，呈现出燕子形，途经当地的什么新城南路、河东街和滨河西道进行巡游，最终抵达最终的目的地人民剧院。大家看一下啊，整个的这个迎亲当中没有一个是加油的，是不是？
1: 就没有豪华的车队，也没有大摆筵席，简单简朴，但是又庄重。
0: 是。而且是沿途啊成为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是吧？
1: 是的，其实这种集体婚礼是形式吗？是一种形式，但是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向过往的群众呢发放移风易俗抵制。

0: 纸高额彩礼的宣传资料， 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啊，让大家呢真正的去把一风一俗的这种
1: 理念
0: 对
1: 贯彻下去。
0: 是的，
1: 对啊。你比如说里边有一个抵制高额彩礼推进一风一俗的倡议书，就倡议呢党员干部啊带头执行不高于6万块钱的彩礼标准，优先选择集体婚礼、公益婚礼，还有就是颁证婚礼、旅行结婚等文明形式。哎呀，你看这将来真的都会成为一种新的风尚的，都是一种低碳。绿色、简约、文明，对不对？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在婚礼的现场啊，还有金婚的模范夫妻代表，
1: 是
0: 哎，给他们颁发纪念奖牌，
1: 哎，给他们讲一讲啊，
0: 是演变和文化的内涵。
1: 没错啊，咱们运城呢是低彩礼的这个先行的这个示范区，对吧？我觉得婚俗的改革呢，在咱们运城啊，其实现在已经是有了很大的成效了。虽然说有一些听友经常我们在探讨彩礼的问题嘛，是吧？也在说啊，这彩礼怎么样怎么样。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好像是，当然这个目前还只是一个有那么一个信号啊。就是说在各省区有一些个别的一些省区，人家已经颁布了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硬性的定了一个标准，就是18.8万，这是一个坎儿，是最高的坎儿，就是不能超过这个坎
0: 儿。哦，
1: 就是你们结婚，咱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打个比方湖北省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湖北省的这个下辖的这个县市啊等等当中啊，只能最高额到18.8万，剩下的就在18.8万以下了啊，低的就不说了，最高的限额就到18.8万，就是。好的，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亲爱的你》，我们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如果您是单身，如果你想告别单身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节目的报名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2000300啊，这是我们的恋爱专线，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半准时开通。
0: 嗯，是的，在
2: 浮世万千，吾爱有三。日月君，日为朝，月为暮，君为朝朝暮暮。
3: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暖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4: 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你困了就告诉我，想睡了就去睡，我们又不是没有明天了，醒来呢你就可以给我发消息，我看到了就会立马回复你的，忙碌的时候咱们就各自好好忙碌，你可以跟我分享快乐，也可以跟我抱怨委屈，我都会听的，你知道的。
5: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6: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7: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6: 好啊好啊，太棒了。
5: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7: 你们快来看啊。
8: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7: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9: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6: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10: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0: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5: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OK， 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孤勇者》送给大家啊。那么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呢，我们将分享一部分嘉宾的资料。然后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对哪位嘉宾呢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想要认识一下的，可以来联系我们了啊。
1: 嗯，是的呢，那这个时间段开始呢，就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嘉宾了。首先呢，向大家介绍到的是咱们的任先生。任先生呢是1997年生人，个高啊1.85米，体重呢190斤，大专学历。他现在是在咱们山西的一家食品有限公司工作，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是7万加，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没有过生育啊。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一个妹妹，父母主要做个体，名下有车，自己贷款买了房子，喜欢游泳。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孝顺的，有眼缘的。
0: 对，他这个工作地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运城啊，不是在别的地方，就是在咱们运城盐湖区。
1: 对，而且是比较大的一家企业哈。
0: 对，他从照片来看呢，曾经呢有过这个当兵的经历，
1: 对，
0: 是一个退役军人，1997年是属牛的啊，然后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没有孩子啊，个儿非常的高，达1.85米了，体重呢虽然说是
1: 190，
0: 但是我觉得体重啊还是可以想办法去减下去的，是吧？
1: 其实就是说他个子摆在那儿，然后还是个男生，个子高，然后他是壮，你从照片上看的话，我其实不觉得他是胖，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壮壮的，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一个特别壮实的这么一个啊，
1: 哎，
0: 一位粉丝朋友。择偶标准这一块呢，虽然说写的是孝顺有眼缘，简单的五个字儿，但是我想啊，可能这里边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吧。但是咱们先初步了解是这么一个情况，至于后边的是怎么样，我们接触下来再说，对不
1: 对？
0: 哎，接触下来再说。所以这位97年的任先生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兄弟姐妹们，包括您本人在内，有兴趣的您就直接来联系耿老师，联系大卫老师就行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位非常可爱的爱笑的张先生啊。张先生呢是95年生人，
1: 嗯，
0: 1.73米的身高，140斤，大专学历啊。他现在呢是在我看一下写的比较长一点啊。他的工作目前呢是在西安给私人老板开货车。
1: 他一直是在西安上班，
0: 房子
1: 是买在
0: 临沂县。
1: 哦。
0: 叫翼湖名都啊，这临沂的朋友应该就知道。
1: 年收入的话呢12万加吧。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还有一个姐姐，父亲呢是退休职工，母亲的话自由职业，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呢喜欢爬山啊，唱歌呀，做饭啊。他想找一个96年以、
0: 哦、我们这位粉丝朋友们啊，他的择偶标准当中特意提到做饭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就希望另一半会稍微做点饭啊，然后就是身高1.60米左右吧，然后96年或96年以下的都行。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姚先生啊。姚先生是95年生人，1.73米，150斤左右，大专学历，目前呢是咱们临沂县的某工厂的职工。
1: 嗯，
0: 现居住地呢就在咱们临沂县，收入10万加，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妹妹，妹妹都已经是嫁人了啊。父母以务农为主，有车有房，房子是按揭的。才艺爱好呢是自驾游、唱歌、跑步，探索新奇的美食。
1: 哎，
0: 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姚先生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吧？
1: 是98年以下的，性格外向，有工作就行，平时呢爱聊天，身高不低于1.55米。
0: 对，身高的要求，然后呢性格的要求，工作要求就是有就行，是吧？
1: 嗯，
0: 年龄要求就是98以下就 OK 啊。好，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最后再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位李先生。李先生呢是96年生人，1.78米，140斤左右，大专学历，现在的工作呢是做网络运维的。他是在咱们太原市的小店区呢，
1: 嗯，
0: 太原的一位粉丝朋友们啊。收入就是10万加，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5岁的孩子，但是跟着女方了啊，跟前妻了、
1: 哎、
0: 家庭成员就是父母还有两个姐姐。车房我看一下都是有、啊、
1: 有车有房、还没有贷款。
0: 嗯，择偶标准是什么呢？94年到00年之间，离异未育或不带孩子就行。
1: 哦，
0: 这个是太原的，就要跟大家说一下，运城籍在太原的可以考虑一下。
1: 这嘉宾如果提交的是真实照片，他是挺帅的哈。
0: 可能性几乎为零吧。
1: 为什么？
0: 我因为这个颜值已经是加分项太大了啊。
1: 能下80分的那种。
0: 不止，我觉得85总得有了啊。好，那么这个时间段就这4位嘉宾吧，也不多啊，就这4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如果以上4位，我看临沂的居多一点，对吧？
1: 对，
0: 还有2到3位都是临沂的，还有一个太原的。任何一位您要是想要了解的，您先联系一下我们就可以啊。拼年轻就说了，就是说啊，说那个彩礼18.8万这个事儿是吧？意思就是说你要18.8万，附加条件又多了。说白了，这不就是白白的这个东西了吗？是吧？但是终归是个好的信号嘛。对不对？有些地方呢，你看要的彩礼还多，附加的还多，那真的是就很麻烦。所以慢慢的他很多事情他就要形成一定的风气啊，形成一定的风气之后，当民间达成共识之后，很多事情啊大家都说哎少少少，当少彩礼成为一种。
1: 可以把您的这个要求啊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会着重的根据您的要求来筛选嘉宾。
2: 你真的很喜欢他的话，那你一定要再去见他一面，因为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

0: 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
2: 又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

0: 样子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1: 也
0: 不过分，
1: 说得过去啊。
0: 啊，那第二位呢是咱们的杨先生，
1: 嗯，
0: 杨先生的话，他是九五年的一个小生日啊，12月份的，身高在1.73米左右，体重呢150斤，本科学历，现在是在西安市的市直单位上班，
1: 嗯，
0: 未央区这边，年收入10万加，未婚，家庭成。

0: 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一零一九，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啦，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啊，
1: 哎，
0: 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跟家长在对接的时候哈，
1: 是，
0: 也是说了，家长说呀，我娃老是学感觉。他就不知道你要感觉是错吗？
1: 跟着感觉走，是吧？
0: 我也很难回答叔叔阿姨你这个问题啊。
1: 对，作为当事人来讲呢，心里边很不甘啊，是吧？就这么嫁了，就完全一个没感觉的人就不达标，你跟他这种人在一块儿啊，过日子，心里边是有抵触的呀。那么见过条件匹配度很高的人，工作稳定，家境也不错啊，人品也挑不出大毛病，旁人都在劝，差不多就行了。可是心里边就是不甘，因为你对这个人就是没有感觉。所以犹豫的这就是两个字，感觉。理智在告诉自己，这个人很适合结婚，适合过日子。可是内心呢，那么一点期待还不肯投降，总盼着能有一点心动，总盼着有那种一眼就看着喜欢冲动的那个人出现。
0: 我觉得其实按照人家这种哈，也不算错。
1: 不算错，
0: 对吧？
1: 是，
0: 我就是想找一个让我心动的人，让我有那种感觉的人。
1: 就是老人更务实，是吧？但是作为我们本人来讲，我们更注重的是那种心里的那份感动吧，感觉吧，是不是？网上有一种声音一直是吵得不可开交，一部分人觉得你都到相亲这一步了，还执着于感觉，两个人大伙过日子，条件合适最重要，追求心动那是小孩子的事儿。另一部分人就坚持，如果连感觉都没有，婚后几十年的朝夕相处跟合伙合租有什么区别？没有心动的婚姻根本没有意义。
0: 其实我刚才耿老师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哈，我脑子也在想，我觉得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说我一定要找心动的还是找条件的，也没有人说哎呀我该怎么样做。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啊？出现在当事人身上。你要明白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1: 我觉得不对，大宇老师，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出在那个数字叫30+。如果是20+还会这样吗？20+的话，家里人会说，哎呀你就找个人就嫁了，不要注重感觉了。绝对不会，因为年龄在那摆着，你今年25岁，你完全比如说是个01年02年的，甚至04年的，那么人家说我现在就注重感觉，我不看条件，有没有这样的资本？有，未来5年的时间让他去找心动的人。如果你今年32岁了，那么想问一下，你有没有5年的时间去找一个让你心动的人？那个时候37岁，那如果37岁还没有找到那个心动的人，但是条件好的人也错过了，你到37岁的时候你还能找一些什么样的？是不是就叫错过了？所以我觉得年龄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坎儿。
0: 我还是觉得应该是这个人的性格，因为性格基本上是很难去改变的嘛，你比如说咱们就以前提条件就是30多岁了，就是30多岁了，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是要选择感觉还是选择条件？我觉得要根据你的性格来定。
1: 你比较看重于性格是吧？
0: 不，我比较在意的是你的性格。比如说这个问题，
1: 当事人的性格，
0: 对，就是你就是那个30多岁的人了。
1: 是，
0: 你身边的朋友说是要选择感觉还是要选择条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要基于你的性格来看。如果说你是那种很有长性的人，然后也是一个较为稳定的人，那我觉得条件可以作为一个首要的选择。但是如果说你本身从骨子里面就热爱刺激，热爱不确定因素，
1: 热爱刺激
0: 那我觉得可能你更看重的是感觉，
1: 就是心动的人吧。
0: 对，
1: 所以在心动和感觉当中到底该怎么去选？一边呢可能是现实，一边呢可能是心里的那些幻想。这就是后台很多朋友经常问到主持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耿老师，我该不该去选择这个男生，或者说我该不该去选择这个女生，对不对？你能明显听出来他心里边其实好像有点不甘，就觉得哎呀我就这么嫁了，就这么一次我就嫁了，我跟这个人能不能培养出所谓的那种感觉，能不能擦出火花，他自己心里都没底，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当你自己心里都没底的时候，不妨让这段感觉或者这个感情稍微慢下来，仔细的去看一看。如果一旦感情的上面一些事儿呢比较草率的去选择的话，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这个伤痛啊。
2: 我爱你不止3000遍，因为如果爱你只有3000遍的话，一天爱你一遍也只能爱8年。我要爱你1亿0950万遍，这样算下来一天就可以爱你3000遍，爱你100年。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最好可以按您1091。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

我们这位粉丝说，耿老师大学老师三十多岁错过了黄金时间，该结婚的都结了，就剩下一些毛病大的人了。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剩下就是这样的，错过这个年纪了可不代表就剩下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是吧？我们应该这样想，就是三十多岁，就是三十加相亲的，首先第一点，不应该放弃对于爱情的期待，但是一定要分清楚幻想和现实，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不要放弃对于感觉的渴求，但是你要分清楚什么感觉是值得。

0: 只是一个数字，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务实，但是不能剥夺你对于相处感受的选择权。我们可以降低对于浪漫的期待，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彻底无视。凑合的来的婚姻远比晚一点结婚代价要大得多。
1: 是的，所以说婚姻呢，它终究是长跑吧，一时的心动它撑不起来漫长的岁月。两个人能好好说话，能够善待彼此，这才是往后日子过得很幸福的一个前提。
0: 嗯，对，所以说我们也是给那些纠结于条件的感觉的一些朋友们啊，来分享这样的一篇文章，是吧，这样的一个故事，希望大家能从中啊有所启发啊。欢迎破壁人，葛老师下午好啊，欢迎啊。
1: 你这来的怪是时候啊，下班了给我们打个卡。
0: 是，人家喜欢嘛，就是一般比较重要的人都在最后一刻出场啊。
1: 嗯，哪里哪里哇，朋友哪里哇，哪里哪
0: 里哇，快乐哪里哇，哪里哇。好的，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不少嘉宾的资料啊，女嘉宾呢有一些，男嘉宾呢也有一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进行报名啊。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把自己的资料呢放，大家放心一点，就是你的这个资料我是严格保密的，绝对不会对外去泄露啊，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报名。报名的方式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或者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有活动报名，直接去点开链接去报就行了。
1: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啊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也看到后台有一些新进报名的嘉宾，不要着急啊，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和各位来进行联系的。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嗯，拜拜。

就是用一颗坚强勇敢的心去迎接它，去面对它。我希望你能够相信自己，坚持做你自己想要去做的。加油，孩子们。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

0: 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依然是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您也可以同样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和一菲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想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聊一聊啊，给新手女生的选车的小建议。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或者说正在开车的各位司机驾驶员朋友们，您给新手女生的一些选车建议，你会有哪些建议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哈。就平时大家线下聊的时候，可能就很多人都还挺愿意给建议的，就是会告诉他这个不行，那个不好，那个不结实，那个挺费油的。可能女生就说哪个哪个到底哪个。然后今天希望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尽情的来发表一下各位的观点哈，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抖音搜索到的是运城广1019一飞，抖音搜索1019一飞，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女生选第一台车的时候，如果比较迷茫，你都会建议他们怎么去选择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段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最近上市的一些热门车型了。
1: 车圈热搜 TOP 5，三秒加速揭晓。
2: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这时段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工信部的第411批新车申报目录公示。和前几个月相比，这批公示新车数量呢明显比较少，但是依然还是会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产品，比如说全新的宝马 i3， 坚持自研平台电池智能化融入中国。提到 i3 的话，国内的小伙伴想到的就是 G28 这一代三系长轴的油改电的版本，终端优惠一度降到了16万左右，但是新能源市场呢依然没有什么存在感。但这次出现的申报目录当中的全新的 i3 则是基于宝马自研的新世代的纯电平台，是继 iX3 长轴距之后的新世代的在华的第二款车型了。它给人的印象呢就是续航很不错哈。这款车用了宁德时代的108千瓦时的超大的电池组， CLTC 的工况下的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900公里，已经是超过了小米速7和特斯拉 Model 3，也把同为 BBA 阵营的奥迪 E5 Sportback 拉开了一大截，同时呢800伏的高压架构也跟上了潮流哈，也跟上了潮流。再来关注到的是全新的 X5L， 轴距呢压过了 X7， 燃油版先发，后续呢也会有纯电版。那这个 X5L 呢是2021年国产的德系三强里面第一个国产的中大型的 SUV， 今年1月到7月卖了有3万多台，中大型 SUV 销量前十里面唯一的传统豪华燃油车。所以全新的 X5L 出现在申报目录当中呢，分量其实比普通的车型换代呢要重一些的。新一代的 X5 的国产长轴版的话已经公布了，将有燃油和纯电两套动力，那燃油的话有30升和40升的选择，2027年的上半年会上市，纯电的 iX5 后续也会跟进。那这个车型的话体量我觉得已经完全和自家的 X7 看齐了，也盖过了国产奔驰的 GLE-L 啊。所以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它的车身高度比现款的要降低了一些，再配合它大幅改动的前脸和侧面的线条，这款车视觉上的体量感其实不增反降，配合侧面的金线和轮毂的造型，整体显得还是非常的有运动感的。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1234的一啊，王菲的飞，阿拉伯数字1019啊，1234的一王菲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喽。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再来关注到的是阿维塔哈，姗姗来迟的大三排的 SUV T09 也会跟各位见面，依然定位很高啊。这个空缺呢也将被全新的阿维塔T09 来补齐。这款车车身长度和全新的问界 M9 完全等长，轴距呢也比 M9 再多一些，整体尺寸呢在 D 级 SUV 当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它配了后轮转向和楔形模式，让这台5.3米的大车也做出了4米级的转弯。

半径。那动力方面的高配采用的是 2.0T 加三电机的四擎组合，综合马力破千，走量版的则是 1.5T 的双电机版本，电池来自宁德时代啊， 71.24千瓦时的逍遥超级混增混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能超过了400公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远方。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2: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钱，但是它的入门的这个配置确实也是拉的比较满。就有一些朋友是这么评价鹏程的 N90 的，就是说它是一个长处非常明显，但是短板也非常明显的车型，短板也非常明显的车型。比如说它的长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配置相当的丰富，全系标配了空气悬架，对不对 ？CDC 啊，然后呢，双激光雷达，包括小米的高阶智驾，然后有 NAPA 真皮、零重力座椅、车载冰箱、后排娱乐屏，豪华感和舒适感是拉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续航和动力的表现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均衡一些，而且它有小米澎湃的 OS， 车机的操作相对来说也会灵活一些。但是短板是什么呢？因为它车子比较大，它的转弯半径的话其实不是很理想，因为它将近5.3米的这个车身长度，它的腿部空间看起来大，所以座椅设计的有点小啊。还有就是它的增程器的这个可靠性，我觉得是有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考验的。但单独的论价格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啊。它的那个高配版的话，真的就是买高配版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买了一套房子一样的感觉。前排座椅往后一转，有大家出去露营，然后坐在车里啊，四个人围坐在一起，那感觉也非常不错。而且它前排座椅不动，然后整个后排都可以变成大床房，然后呢，整个车顶也可以升上去，然后车内的整个拓展的储物空间，我觉得做得非常的人性化。就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博主的那个测评，看完之后呢，我觉得妈呀，这是车吗？就整体性我觉得还不错吧，感觉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1019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角度来分享，以前油车保值率高，二手车市场这个电车也还不错，卖车的话价格现在你们再去看看，掉的真的非常的厉害。油车保值率现在也不存在了，就是所以你在二手市场上真的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保值率。你现在去看一下油车和电车的这个保值率啊，真的都不是太在线哈、啊，不是太在线。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油车实实在在的啊，但养车成本会比较高。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你要全面的去理解跟分析了，并不是说单纯的你比如说你不加油了你的用车成本就低，你还要买保险啊，你买保险那一年大几千块的这个保险，其实在无形当中你的油价已经折合到这个保险里面去了哈。电车充电啊确实是特别便宜，还有一些朋友说电车不安全，就是难道说是因为电车不安全所以油车就自动升咖变得安全了吗？以前没有电车的时候其实油车也各种问题也会爆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的话不是因为有电车然后油车就自动升咖然后就安全可靠，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是决定它安不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哈。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它的能源形式不同，它的整个车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安全的体验就不同了。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安全驾驶啊，这个点还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些朋友会说电便宜，新能源配置会更高啊，电池更大，支持的这个配置就会更多一些。油车它的那个电瓶比较小，所以它能支持的这个你自己的车，我觉得这个角度的理解相对来说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哈。就是有一些车子更大的话它就会牺牲掉它的刹车性能、驾驶感受和能耗啊。如果两个一个小家庭用车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如果你家有孩子有家长要一起出行，那你选一个大车我觉得还可以啊。还有就是一定要去体验，给新手女司机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去体验。有一些男生会觉得说这个车开起来坐起来蛮不错的，但是女司机开上去的体验感真的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

0: 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行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抖音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在微信后台留言都是可以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109的大家庭当中。

完全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它是主打年轻，然后呢价格也便宜，配置也还不错。如果是从这几个角度考虑出发的话，确实是可以，而且家用空间表现我觉得也够用了。如果你想空间再大一点的话，你就可以跳出来看其他的车型，但这个在十万多一点，十万出头可以考虑到的家用轿车，比如说三口之家选择这样的小车，我觉得，但这个在十万多一点，十万出头可以考虑到的家用轿车，比如说三口之家选择这样的小车，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好，来看一下 Vivi， 他说 MG 零七、海狮零五、领克 Z 二零看着都好心动啊，看着都好心动，但我觉得他们三款也不在一个选择范围之内啊。最近那个 MG 零七确实关注度是挺高的，但是你跟 Z 二也还可以比一比哈。但海狮的那个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高的。比亚迪海狮的话，它其实就是性价比，海洋系列也主打年轻气，年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你要论保有量的话，那我觉得海狮零五目前在市场上的保有量，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会比较大一些。然后这个的话，你要混动的还是要纯电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要纠结一下。我觉得他要是选的是领克二零的话，应该是纯电和这款车型会有点纠结吧。MG 零七啊，目前就是产品力够新啊，产品力够新。然后如果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我可能相对来说会建议你直接考虑MG 零七纯电版的话，它的续航会更高一些，续航会更高一些，续航大概能够达到800多激光雷达版本，它就是价格便宜，续航高，然后配置也会更高一些。海狮零五因为纯电的话，它是500多的这个续航，但是它的价格会更便宜，所以你看，买这三个我觉得完全也不在一个量级的状态。15万的预算的话，你就可以往其他两款考虑。领克的话，它可能在品质上你可以去看一下它那个品质，我自己觉得它内饰的品质相对来说会更好，做工会稍微精细一些，紧凑型的 SUV。 海狮零五的话也是紧凑型的，但是那个 MG 零七的话那就中型车了，就是它不仅是价格不在一个量级上，它的车型定位其实也不在一个水平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光辉九百四座怎么样？挺好的，价格你能接受吗？价格能接受吗？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车型哈，就是一看我都觉得挺满意的，但是价格就我一看我觉得我就望而却步了。真的是价格一看就望而却步了。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副准医师李昌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主任，什么样的姿势才是正确的读写姿势呢？

0: 我给大家一个简单好记的标准，叫一拳一尺一寸。一拳就是胸口距离桌沿的距离是一拳，一尺就是眼睛距离书本的距离一尺，一寸就是握笔的手指距离笔尖的距离，这个是一寸。除了坐姿，还有几个细节家长容易忽略，不要让孩子躺着趴着看书，不要在坐车晃动的时候看书看手机。此外，读写环境光线要充足，桌面要有台灯，同时打开房间顶灯，避免局部强光。连续近距离用眼要遵循20/20/20的原则，也就是每近距离工作或是学习用眼20分钟，就要抬头看向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物体至少20秒。这个动作能让睫状肌从紧张的状态中放松下来。另外，要控制单次读写的时间，小学生连续读写不超过40分钟，初中生不超过45分钟，之后必须起身远眺休息。不要认为孩子坐端正就万事大吉，还要控制连续用眼时间。不良姿势叠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是近视快速进展重要诱因。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国庆唱响红歌，歌声致敬，热爱由上汽奥迪运城瑞正行用户中心独家主办的这个活动哈，大家感兴趣的朋友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的话是生动全程奥迪红歌音乐节重磅来袭，10月1号到5号，每天下午的4点到7点，上汽奥迪门店外广场开启连续5天的全民的海选，不分年龄，不限曲风，红歌流行改编歌曲都可以登台演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每天决出3位优秀选手，直通总决赛。在6号的话会有一个巅峰总决赛，继奥迪的国庆车展嘉年华盛大开启，冠亚季军瓜分999元、888元、666元现金大奖，还能签约成为奥迪品牌之声代言人。活动现场的豪车亮相，精彩不停。到现场观众还可以领走这个专属的纪念好礼，订车客户尊享洗车券、保养券等多重专属福利啊！老带新，试驾购车还会有国庆的专属补贴。这个国庆不用远行凑热闹，可以去上汽奥迪放声歌唱，赢现金好礼，赏豪车，享福利，我们来等你哦！机场大道中段诺维兰汽车公园内上汽奥迪用户中心，这个活动哈，我觉得各位可以去参与一下，可以去参与一下。对，运城文艺广播101.9，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哈。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1019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

直播间了，我们依然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多宝鱼终于来了一题，让菲菲来猜车来了。大家此刻行驶在路上，如果啊你们有这个看到一些特别的车型不认识的话，也可以发送信息啊，发送一张图片过来，让菲菲来猜一下车，猜猜车。多宝鱼今天发的这个车我真是不认识了啊，也有超出我的认知范围的。决定说西安收不到，渭南信号很强，对，晋陕豫黄河金三角上空的话都可以收听得到，渭南信号确实是 OK 的。好的，感谢各位哈，此刻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 Q 萌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那他们家就是这种造型，而且他们家内饰我觉得做的还是挺有质感的哈，还是挺有质感的。而且这个品牌目前从新能源的这个市场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来到我们身边时间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经过一段沉淀，目前还在出新品，那我觉得它其实还是 OK 的哈。来看一下 VPOP 他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后台有留言说，电车新车十五以内，小鹏或者说领跑，二手电车未来也是十五左右，选花眼了，那你还是乖乖的选一个新车吧，选一个新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二手的话选未来可能不一定能选到你想要的那个车况，不一定会选到你想要的车况。来看一下 NJ 吃货说，运城走平路高速能走吗？哎，吃货你可以点进去自动回复的那个链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高速通行状况，我们这边呢目前没有收到高速的这个特别提醒，应该是可以正常通行啊，应该是可以正常通行。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给我们这朋友一些建议，十五的预算哈，十五的预算，小鹏或者说领跑他还想考虑二手的未来，你们建议他选二手的未来还是选那个小鹏或者是领跑呢？已经分享了姐姐。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儿，来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哈。小卡其鱼他说了，听说固态电池出来了，那是不是代表油车就要退出历史舞台？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哈，这个还真不一定，我觉得它是需要经过时间的验证跟沉淀的啊，经过时间的验证和沉淀。九九说二手还选电车，售后效了，为什么？我身边确实也有朋友会选二手的电车，它性价比确实是便宜的，价格方面确实是会有优势啊，会有优势。

险的朋友，他肯定做你，他肯做你生意吗？确实有一些出险比较多的朋友在上保险的时候呢也会有点难，确实是会有点难啊。所以大家无论开什么车吧，就是自己一定要安全驾驶，一定要安全驾驶。就是当下选车主流肯定是选新能源的朋友会更多一些，然后油车的话目前市场上的这个降价幅度真的是让人觉得哎呀惊喜连连，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今天我刚看到了一条消息，宝来的价格最低的应该跌破50000多了吧，应该是50000多的这个价格。曾经宝来，你们买的宝来都花了多少钱？可能很多朋友买二手都花了6-7万了，但是现在新车5点几，应该是都不到5.5，裸车，当然我说的是裸车的价格啊。所以选车这时候真的要多多的去思考一下了。新能源唯一的好处就是让我开上了 BBA， 是让你开上了 BBA， 但是你养 BBA 的时候呢，这问题有没有思考过？想太多，可能有的时候车也不好买。好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搜索到的是10191飞，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飞飞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是由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各位拜拜。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4: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28号，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有小于3级的微风。到了明天9月29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0。

0: 京城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更多气象资讯可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许愿路在大宇学校的门前由北向南的入城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

0: 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府东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宇都大道，目前的宇都大道由东向西进入到学院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北京时间的17:06，一起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我的天呐大世界，来看看又发现了哪些新鲜事儿啊。中秋假期呢是已经结束了，国庆假期呢那是正在眼巴前儿啊，已经临近了。刺抛衣再次呢受到了热衷旅游拍照打卡的年轻人的追捧，二手平台啊来进行转售。然而看似性价比十足的刺抛衣背后呢却是暗藏隐患。张然啊，在一个多月前呢就和闺蜜啊制定了国庆假期到西北旅行的这个旅行计划。他们两个人呢都是爱拍照的年轻人啊，特地选择了很多适合出片的景点。他也说啊，我们之前呢去丽江三亚的时候啊，都专门从网店上买了搭配场景拍摄的这个服饰，但是回到家之后啊，这些衣服啊都压箱底了。张然还说呢，这些服装啊通常的颜色非常的鲜艳，但是质量啊它不太好，就是适合上镜但是不适合平时穿，价格呢不到100元，回到家呢也不会穿第二次了。大家呢就把这种适合拍照的不会常穿的衣服称为次抛衣啊，就穿上一次就抛弃的衣服啊，字面意思。张然呢发现啊，有人在二手平台低价转售这类次抛衣，所以呢她向闺蜜啊提出了购买建议，但是闺蜜呢是坚决反对，担忧啊健康问题。也有专家提醒啊，次抛衣呢确实是存在着

0: 剪头发跟 Tony 老师聊过啊，人说男人那一把剪子差不多两三千块钱，人说那个剪子还不能直接用普通的那个磨刀器来磨，人有专门的啊来磨这个理发剪子的人。当时呢，这个沈阳店的店主啊，他的四把理发剪刀被盗了，总价值呢约是7000块钱呢。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是迅速赶到现场开展勘查，并调取了店内的公共视频监控，显示当日4时34分，一名男子啊是潜入到了理发店，先在收银台啊翻找财物，随后来到理发区，将工作台上的剪刀一把一把的抽出来握到手中，这明显就是行家呀，他知道什么值钱啊。作案过程当中呢，男子啊是始终佩戴帽子口罩，派出所呢是联合刑警等多部门啊同步开展侦查，办案民警呢循线追踪，很快呢是锁定了嫌疑男子身份。民警呢在辖区内将犯罪嫌疑人傅某某抓获，并当场啊查获了被盗的四把剪刀。面对民警的询问呢，傅某某称啊，哎呀，盗窃剪刀啊是我想自己在家剪头方便。目前呢，傅某某啊已经对其实施的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了。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快来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来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
1: 此外，在部分手持有多少是另外无人落。

0: 国家银行将从中央。
1: 幺零幺九。

人更比两人强，我是佳佳下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北京时间的17:2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哎呀，有的时候我发现听友们还是比较有良心的啊，佣人就说了啊，怎么今天又是你一个人上班，你就不能请假休息休息吗？不能啊，我休息了那是真没人上来呀、啊。我还是要陪伴大家站好最后一班岗啊，哪怕是这3天啊工作日，我也要上出5天工作日的状态来。他很矛盾。你就比如说咱们马上要放的啊，和已经放过的啊，叫什么叫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小长假。你说他到底是小呢他还是长呢？他咋不叫国庆大短假呢？是不是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词起出来就跟那个丑帅一样，丑帅丑帅的，那到底是丑呢还是帅呢？所以我就想研究出来一个新词啊，不叫小老弟啊，叫老小弟。老说明咱们之间啊这个关系深啊，小弟呢说明啊我在被各位身边陪伴着就行了，时时刻刻陪伴着各位在行车路上啊，记住我，我是老小弟佳佳。来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无极变速说了啊，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啊，行了，又是没听节目就打卡的。看一下飞 shape 也说了啊，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嗯，多宝驴说了，小姐姐美婷呢还休息一段时间啊，这一段时间都有我陪伴着各位啊。

当然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直播间捧个人场。直播间这么大，我一个人确实好害怕。真的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单播节目播久了之后啊，你突然一个人融入到镜头当中，你都觉得拥挤。但是该说不说，今天还得说一点，这前一档节目的这个主播，这美颜调的不怎么地啊，这怎么调的？今天怎么这美颜这么丑？一会儿我研究研究这美颜在哪调啊。

0: 好反思反思，是不是最近没挣下钱，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了。真的，有的时候我发现啊，生活当中啊，不要把钱啊总用到吃上。之前不是有一个这个系数嘛，叫做恩格尔系数。就有的时候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家庭标准啊，这个物质条件好不好。如果你把大量的钱啊都用到这个吃和喝上，你们家的恩格尔系数呢就会很高。我那天我才发现啊，有的时候啊，生活当中你不能只在吃喝上花钱，你得多在其他，比如说知识上啊，为自己的这个思想啊花花钱。我那天我刷短视频呢，我发现啊，什么叫做为知识付费，什么叫做啊知识啊就是金钱。大家如果说最近有关注过这个关帝庙景区的一些活动，就知道啊，你到那个关帝庙景区呢，你背这个三国策啊，三国志当中的关羽传，你背过之后啊，终身免门票啊，朋友们。平时你去进一次关帝庙啊，怎么着得70-80块钱，你哪怕你说你买年卡呢，一年120多块钱，一年128吧。你想想，你但凡你要背过了关羽传，你这项知识掌握了以后，你去关帝庙都免费，而且还给你个什么纪念章。朋友们，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呐。有没有朋友啊已经背过的，过来辅导我一下怎么背啊，我到时候呢也想去关帝庙啊背一下这个关羽传，也成为那尊贵的免票会员。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8: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9: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前五点半了，这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槽集采成果发布。一案说法。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各位好朋友们不用等了啊，今天呢依旧是我帅家一个人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当然听到声音是我一个人，但是直播间里面还是挺热闹的。

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来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直播间这么大，我一个人好害怕。啊，不管在直播间内还是在直播间外啊，只要你在直播间看到了之后，我都怕你们害怕。为什么这么说呢？女主播不在啊，我发现这个确实男主播调美颜比较费劲一些，调了半天啊，发现调还不如不调呢。凑合看吧啊，以前有女主播的时候呢，别的好朋友进来还能说啊，这佳佳怎么瘦了？这今天我发现了啊，确实把胖脸特效开起来了。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追梦人又在那阴阳怪气了，一天天总是那么自恋，天天说人夸人见人夸，谁夸你了？反正我是没有夸过。哎，追梦人，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了吗？我不都说了吗？人见人夸，你不夸不夸呗，是不是？追梦人，你都把自己分了类了。得亏跟追梦人见过啊，但凡要真有一个这个听友天天在后台这样私信的话，很难不以为他是黑粉。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我在运城修叉车啊，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嚯，北向老冯，你被人跟踪啦！你那北向老冯婚介所的车后面被人偷拍啦！

0: 直到那一天呢，我真的啊去试吃那个榴莲千层的时候，发现哎，人这个感觉啊跟我以前吃过的还真有点区别。自从吃了之后啊，我就发现人榴莲啊也没有我想象当中，没有我印象当中那么难吃了。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啊，但凡有自助，他们在有这个开放这个什么榴莲自助的时候，我去那儿我都得吃上两份。说真的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有些东西你就得大胆的尝试，你就真的是迈出那一步之后，你才发现啊，这东西确实不错啊，确实挺美味的。当然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不单说吃啊，就说生活当中的哪些事儿，哪些物件啊，哪些娱乐活动，一开始呢你是有点抗拒的，后来呢却意外的上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来说一说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口味的那些变化。真的啊，你就比如说拿吃来说，除了榴莲之外呢，以前啊大家也都知道啊，我生活当中是肯定不会吃鸡蛋的。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吃鸡蛋呢？就是有一次啊，那个朋友拿那个蛋挞，我就闻着那个蛋挞呀是真香啊，我就说那不行，我就试一下呢，那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味儿，我一吃我发现其实奶油味浓一些。自从吃了蛋挞之后呢，我啊也就慢慢的觉得鸡蛋也不是不可接受之物，于是开始吃一些鸡蛋制品，蛋糕啊面包啊它里面有鸡蛋我也能接受了。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啊哪些食物哪些活动你一开始是抗拒的，后来呢却上瘾了。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

0: 说过的，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来到我们贼拉棒啊，勇闯互联网版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今天呢，还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说一说啊，你生活当中以前有什么东西啊是特别抗拒的，后来试了一下觉得还不错，甚至还有点上瘾了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老朋友了啊，虾仁猪心，他怎么说的，他说猪肝，之前呢就觉得猪肝啊不好吃，我小的时候吃猪肝，我现在吃猪肝怎么有点腥味呢，而以前啊觉得不好吃，上了年纪呢觉得好醇香啊，你这跟我还反过来了。 JTT 说了，臭鳜鱼，臭鳜鱼，我觉得，我这么跟大家说啊，以前呢我不了解臭鳜鱼，只听别人说过臭鳜鱼很臭，但是我去到安徽之后吃着那个臭鳜鱼，我觉得一点臭味没有啊，我甚至怀疑它为啥叫臭鳜鱼呢，那蒜瓣肉一点刺儿没有，我就觉得非常的下饭，不愧是人经典徽菜呀，我就觉得人那个臭鳜鱼非常好吃啊。很多人说那个鳜鱼不是先发酵吗，发酵之后它有臭味儿，我可能没有接触过它那个原材料，反正那个臭鳜鱼给我端上桌的时候，我觉得甚是美味啊。来看一下杨仔说了啊，已经带到宁波了啊，把竹饼都带到宁波去了。哎呀，这宁波人也是过上好日子了，吃上和咱们运城人一样的竹饼了，真是替宁波人发自肺腑的感到开心呐。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们啊，小蛋糕就说了，炒五花肉啊，烤五花肉，人一般不都是烤五花肉吗？以前我觉得我吃那个五花肉的时候觉得有点肥，但是每次一烤之后呢，把那个油脂啊煸得干干的，你加到生菜里面，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我跟大家说一个啊，以前呢我一看到这个什么五花肉啊，我其实都不太感冒，但是呢在咱们运城那个，我看那个是哪儿啊，淮东路和红旗街的那个十字路口呢，应该淮中路吧，淮中路，对，淮中路和那个红旗街十字路口那儿有一个老北京炙子烤肉，我记得他们家还是小店的时候啊，他们说他们的招牌是那个烤五花肉，我当时想着说烤五花肉那肥的那好吃吗，我说不行试一下吧，哎呦出奇的好吃啊，当时烤完之后啊我就爱上五花肉了。人很多人之前都觉得这个五花肉啊它可能肥的比较多，它比较油腻难入口，但是你真的啊，它那个烤五花肉把那个油脂啊它煸出来之后干了，你搭上生菜，弄上青椒，弄上蒜，哎，再卷点人那个是酸菜，你就吃吧，哎呦我就必须得吃。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喵喵就说的啊，喝酒算不算，喝酒刚开始你抗拒吗？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你们第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你们第一次喝酒啊是什么时候，就是那个酒精进入到嘴里面的味道你们还记得吗？你怎么跟婷婷一样好为人师呢？当然啊，生活当中和这个专业的播读啊它确实有区别。
1: 我是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天然，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去了。

还有这位好朋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了，佳佳你也是好起来了，一个人独霸直播间了。以前两个人的时候，我也是直播间的霸王，那直播间也是我说了算。来嘛，今天呢还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生活当中啊有哪些事儿啊，哪些食物你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呢发现哎尝试了一下觉得还不错啊，挺上瘾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发现今天大家呢大部分说的都是吃的啊，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木叶林，这木叶也不是林的啊，他说了螺蛳粉儿，螺蛳粉会有。等风来说的啊，他说吃兔子，他说呢以前啊没怎么吃过兔子，就觉得吃兔子很残忍。你是看那个电视吧，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吃了一次爱上了。哎，你说吃兔子我有一个发言权啊，兔头。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在河东夜市不是有一家兔头挺有名的吗，当时我朋友啊就带我去那个河东夜市吃那个兔头，我一看他买兔头，我说啊这怎么跟那个老鼠头似的，我不吃我不吃。结果万万没想到大学去四川了，四川呢有一个特色美食叫做双流的老妈兔头。人那个兔头啊真的是啊，你就发现人上面撒的那个就是花生仁芝麻，你看起来淋上红油你看起来就挺香的。我实在是忍不住，我说不行我吃一下那个，人就我朋友跟我说啊，你就咬那个兔头的两边那个腮帮子那个肉就行。我吃了一次发现哎还行，于是我接受了兔头之后啊就开始吃鸭头脑花啊鱼头。真的啊，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你真的要勇敢的迈出第一步，一旦迈出第一步之后你发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头啊它确实有独特的味道。我现在还没有吃过的是牛头和羊头，我觉得这俩头比较大，我目前还难以接受。来看一下多宝驴说的啊，吃新鲜的兔肉呢会有一种吃青草的感觉，因为呢肉啊有点点青草味道。真的假的？我不瞒大家说，我之前在四川的时候啊也是跟着我那几个四川同学啊吃过见过。当时呢我有一个舍友，他们家呢是自贡的，自贡的那个盐帮菜啊在整个四川呢都是比较有名。当时我们也是放国庆节去到自贡玩，我那个朋友呢带我去到人自贡有一个叫厕所兔，有的时候真想不到啊，人那些四川的那些特色小吃起的那个名字啊它真的上不了台面。我朋友给我讲他那个店呢之前就开在一个那个厕所旁边，后来呢也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的人就火了。关键人那个兔子啊，人那个兔肉讲究的真的就是一个新鲜，人那你去到人个店门口就发现了。来看一下多宝驴还说了啊，说我说的那个炙子烤肉他现在还没有尝过，北京没有炙子烤肉吗？他说炙子烤肉其实就是我们说那种铁板烤肉，人那个铁板啊在那个北京话里面好像就叫炙子。黯然心说啊，小的时候呢不吃肥肉，一点肥肉都不吃，跟我一样，我小的时候可也挑食，我就吃土豆。说上大学呢在我二舅的城市，每次放周末呢都去我舅家改善伙食，我舅舅呢就做红烧肉特拿手，然后呢我就爱上了吃红烧肉，每次去我舅家呢都会

0: 带一盒，带一饭盒的红烧肉，或者说是过油肉，把我宿舍的舍友啊吃的都爱上吃红烧肉了。你不是爱上吃红烧肉了，爱上吃你二舅做的饭了。什么时候带我引荐一下二舅啊？作为这个美食家吃过见过的，我也说一下你二舅的红烧肉。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3: 十一至抢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飞演义》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情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直言博览园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手作，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孕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
7: 开聊吧。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贼拉棒组合的账号当中啊，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直播间捧一个人场。直播间这么大，我一个人好害怕。当然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小黄车当中啊，一号链接跟大家呢推荐一下我们永祥河的啊这个几款新口味的竹饼啊，蛋黄味的竹饼有没有尝过？椰蓉味的竹饼有没有吃过？山楂味的竹饼有没有吃过？关键的一盒的价格啊，只要19块。月饼的话，你看一下我们二号链接蛋月烧啊，那个呢是叫进士月饼，刚好这中秋节过了，你也可以买啊。对，19.90，你也可以把它买回家当那个太古饼吃，带馅儿的太古饼。来吧，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个小小的话题跟各位呢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哪些食物啊，哪些事情你刚开始是拒绝的，后来你尝试了一下发现还不错啊，甚至有点上瘾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打铁说了，便宜就好吃啊，便宜还好吃，你这个就便宜就好吃，你贵了就好吃，便宜还好吃啊。佣人说了，上点元宵的链接，我提前准备一点。行，明天拉上一卡车去你家门口卖去。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京兆说了，刚刚我讲的那个兔子太残忍了是吗？人自贡啊，真的，你去到自贡旅游的时候，你发现啊，人自贡真的就有一个那个厕所兔，还真的挺有名的。他虽然说现在不在那个厕所旁边，但是他门口那个环境其实跟厕所也差不多。像人那种苍蝇馆子，真的是一点环境没得说啊，一点环境条件没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火。人兔子真的啊，就是现杀，你挑一只人给你拎出来现杀，现人那个叫现宰啊，现宰现剁啊，现炒。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野狼说了啊，说东镇有牛头宴来吃。运城应该也有牛头宴，也有羊头宴，主要是这个牛头和羊头太大了，我目前还接受不了。这种大的东西啊，我得做点心理建设。咱该说不说，你这野狼，你这是知道我不会去，你就大方一点说，哎呀，帅家来东镇，这儿有牛头宴，我请你吃。再说了，我去了我还能真让你请啊，是不是？哎，如果说你真不敢说这话，说明你还是比较了解我的，我真会啊。来看一下打铁说了啊，说厕所不是光鲜亮丽的吗？啊，除非农村汉。我说在自贡的时候，人有一个那个美食就叫做厕所兔。人之所以叫厕所兔，是因为当时他那个店儿就开在一个公厕旁边。

能想象到那个环境吗？啊，关键是你想的兔子是现杀的，它有的时候啊，你不经意飘到那后厨，你都能看到那血呼啦擦。算了，不说了，说多了大家一会儿都但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山西人啊，吃人那个现杀的兔子，做出来那个什么厕所兔啊，人当时是双焦。

0: 街头巷尾的这些小店，毕竟那些大的饭店啊，它太贵了，我也吃不起。它太贵了，太豪华了，我也不敢去。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不暇接，刮相看，新明亮，一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的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5: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
6: 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您可以把故事的结尾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只要您造的梗呢，造的结尾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狼哥还在那给我支招呢啊，佣人替我回答一下。牛头弄成一块一块的，我也吃不下去啊。点点点说了啊，婷婷最近怎么老翘班？这个江湖上的事儿啊，少打听。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让赤壁奇当一次梗王吧啊，让赤壁奇啊，京兆说了，用我解锁。行啊，那既然有人自告奋勇了，有人毛遂自荐了啊，那我们就用京兆啊来解锁全新的故事吧。这就叫先到先得。请听题，叮咚。ACCA 京兆啊，今天呢他捡了个梗王啊。他呢武功很好啊，他决定啊在咱们运城南风广场啊比武招亲。当时啊在比武招亲的现场，因为京兆呢长得确实貌美如花，而且武艺高强，台下呢有很多这个青年才俊啊纷纷跳上台请京兆赐教，差点说成请精锐赐教，跳上台请我们的梗王京兆赐教。结果啊这几个青年才俊啊没过几招啊就灰溜溜的下台了，都是一些花拳绣腿花瓶。就在这时跳上来一个魁梧的大汉，这个大汉啊武功很高，但是长得啊那是非常的丑啊。这大汉呢在这个擂台上啊一脚就把 ACCA 京兆啊给踹下台去了。当时这个大汉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赢了啊，什么时候成亲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梗王 ACCA 京兆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啊，只要您造的梗呢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新一代的梗王，解锁全新的故事啦。来吧，再来带各位好朋友们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啊。今天呢是 ACCA 京兆自告奋勇，他说他来当梗王，白捡一个梗王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梗王啊 ，ACCA 京兆解锁的题目，叮咚。ACCA 京兆啊是一个绝世美女，武功呢也是非常的高强，她呢决定啊在南风广场比武招亲。因为京兆呢确实长得貌美如花，武艺高强啊，有几个青年才俊纷纷啊上台请京兆赐教。

0: 字号啊，新款式猪饼，三种口味啊，椰蓉的、蛋黄的、山楂的，等待各位来解锁了。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情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直言博览园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首座，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加油金山银山一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更王争霸赛。你看看，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

各位听友真的特别善良，当上梗王之后呢，还要发表个这个当梗王感言。ACCA 京兆说了啊，感谢佳佳啊，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能当梗王，你当过，你肯定当过，你之前靠实力靠黑幕不知道靠什么，反正肯定是当过。他说太激动了，虽然这次的梗王呢有点草率有点水，但是希望婷婷能多逛几天啊，应该也就是这三天吧，他到时候就回来了。

那个人见人夸的那个谁啊，对，人见人夸的追梦人。我就是输了也不嫁给你。也别说输了，我就是死也不嫁给你，这样才合适。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张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 ACC

0: 来看一下张乐个策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 ACC 清照说，哎呀，这个小女子你芳龄尚小，还没有考虑成亲的事儿呢。这一句话给人打发了呗。再来刷新一下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木兰说的。这个时候 ACC 京兆对着大汉说，爸你别闹了。我问一下 ACC 京兆啊，现在心理面积有多大呢？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9: 路边绿意盎然，
10: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1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2: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9: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9: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

0: 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3: 准备好了吗？
0: 嗨嗨。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经典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在我们上周四啊，这个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啊，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收获的小农民欣欣向荣啊，健身非常自律的齐佑老弟，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哟呵，这头像呢是华仔啊，天王刘德华的王东斌，还有靠着语音答题进入到我们学霸榜单的肥我良，这怎着我心，恭喜以上听友在周四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好多朋友进到直播间了啊，说佳佳瘦了好多，主要是什么啊，主要是今天这个美颜没调好啊，美颜调好的话更瘦。来吧，这个时间段啊，依旧是有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当然在答题前呢还有个活动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你们有喜欢唱歌的吗？国庆唱红歌，歌声呢致敬热爱，由上汽奥迪运城锐正行用

啊，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来吧，第一道题啊，算是送分题了。杨戬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神话当中一位神仙的名字。那么是哪位神仙的名字呢？杨戬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哪位神仙的名字？是二。杨戬是中国神话中哪位神仙的名字呢？是二郎神还是三太子？好，接下来第二题啊，第二题偏向于实用了。在我国啊，驾驶汽车上路的时候啊，必须携带两证。两证是哪两证呢？是驾驶证和行驶证，还是驾驶证和身份证，还是身份证和房产证？不绕了，不绕了啊！我国驾驶汽车上路时呢，必须携带的两证是驾驶证和什么证？是行驶证还是身份证呢？送分题。海州专线答的还怪萌的啊，二萌神，二萌神是什么？来吧，第二道题，在我国驾驶汽车上路，必须携带两证，是驾驶证和什么呢？是行驶证还是身份证呢？接下来啊，进入到我们喜闻乐听的音频题，大家呢来听一下我们这段音频的前奏，来判断一下是哪首歌曲。

来吧啊，这首歌啊是哪首歌呢？是遇见还是后来呢？接下来第四道题，现在世界通用的公历来源于哪个古代国家创造的太阳历？是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呢？现在世界通用的公历啊，来源于哪个古代国家创造的太阳历？是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是古印度还是古中国呢？多宝驴打拳，燕子的歌啊，燕子没了你我可怎么活？是这个燕子吗？第四题，现在世界通用的公历来源于哪个古代国家创造的太阳历？是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7: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6: 没事，喝点。
8: 你慢点儿，慢点儿。
9: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0: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

关键是今天最后一道题确实答错的挺多哈。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杨戬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哪位神仙的名字呢？这道题啊，有听友调皮故意答错，那肯定是二郎神啊，二郎神杨戬呢。第二题，在我国驾驶汽车上路的时候必须携带的两证是驾驶证和什么呢？正确答案是行驶证。第三题啊，音频题，大家听到的这个音频

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来嘛，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孙燕姿的《遇见》。这道题呢，很多朋友啊也答错了啊。说实话，我也分不清《遇见》和《后来》这俩前奏，我觉得啊，就这俩歌，感觉他们的这个感觉啊都特别的相似啊。答错了也不奇怪。这个古代国家创造的太阳历呢，这道题我来说一下，就追梦人答错了。那不是我说追梦人啊，这题都能错啊，到后面站着去啊，功力不知道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古埃及创造的太阳历啊，古埃及人呢发现尼罗河每次泛滥之间啊，大约呢是隔365天。同时呢，他们还发现啊，每年6月的某一天早晨，当尼罗河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附近的时候呢，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以此为根据，古埃及人啊便把一年定为365天，把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天定为一年的起点。一年呢分为12个月，每个月30天，年中呢再加5天作为节日，这就是埃及的太阳历，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公历啊。最后一道题，崂山矿泉水公司将别名尖刀草的草本植物制成了哪种味道奇特的饮品呢？正确答案是崂山白花蛇草水。这道题很多朋友答的都是崂山啤酒啊，崂山白花蛇草水呢，一称是叫做蛇草健康水。
1: 好嘞，今天呢，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近之则不逊。我的理解就是当你非常渴望跟一个人建立关系，但是呢当你跟他真的走得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再像一开始没有认识他之前那么渴望了，或者说你不再把他捧在手心里了，你可能会把他放在一个很平常，他也不是我想的那么厉害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很普通的自己内心的一个评判，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近之则不逊。那比如说你掏心掏肺的对一个人好，如果对方反而越来越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越尊重他，他越觉得你不如他，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呀，是不是我对他太好了。但是你真的不要先着急怪自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里面其实是有专业的解释的。第一个叫扩大化的自卑，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内心深处很看不起自己，他有时候也会看不起那些真正看得起他的人。哎，这个弯儿能绕过来吧，就一个人他瞧不起他自己，但是如果你特别瞧得起他，他反而瞧不起你，他会觉得哎，你看我都瞧不上我自己，你还能瞧得上我，我就看不起你。因为他的逻辑就是，如果我不行，而你居然看。

得起我，那你可能也不怎么样。所以啊，如果我们真的想在生活当中去抬举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这个人，他真的他有没有就是他的性格呀，他的特点呀，他有没有就是能够稳稳的被你抬起来啊，然后你抬举他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啊，那这个可能我自己真的是有很多能够让别人看到的地方，我又很感谢对方他如此的抬举我。所以一般情况下啊，就不要轻易的抬举别人，一定要看清楚了。这认识一个人啊，真的是得 N 多年的时间啊。你之所以这样对我，是因为你也不过如此啊。所以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反反复复的说，其实成绩不是唯一。我们有哪些家长可能会跟孩子，比如说在孩子年龄适当的时候，会跟他聊一聊人性里面那些最根本的东西。那甚至说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大概率也不太能够特别的懂得人性里面的一些很核心的特质。星空里的点点光，健康努力西瓜说，原汁主播好，梦却在我身旁。你好呀，老朋友。我的印象当中，虽然你之前也点过歌曲，但是我也觉得好长时间都没有看见您了。

0: 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干戈；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8: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19:45，此刻你正在做什么呢？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那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此刻想说的话。来，可以聊一聊，刚过完这

瑞城回亥州的路上打卡了。你今天也去瑞城啦？好了，早早回家就可以了，是吧？来看一下多宝云说，你说一个3、4岁的小孩子会不会传话呀？听到他爸爸和奶奶的对话，会不会给他妈妈传？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就要看他会怎么去分析，或者他怎么认为这样的一个对话，或许他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芝姐来一首《刚好遇见你》，Thank you。好的，不客气。在小孩子的这种世界里面，他们的感觉是非常就是具有想象力的，然后他们对大人之间的对话和大人做的一些事情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那有时候他们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一个小朋友哈，大概就是3、4岁、4、5岁，他传了话之后，然后奶奶就说，你做得好，你做得对，然后他得到表扬了，下一次他就为了得到表扬，他可能就会再给奶奶去传话，他会觉得，哎，我在奶奶的眼里，我这样做是好的，他不会分清楚什么是是非，他只会根据你大人的反应来确定，哎，我做这个事情，我可以得到什么。那小朋友当然是希望能够得到那种赞美呀，或者是看上去很就是被特别的对待呀。这个不是说小朋友是这样想的，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的。近之则不逊，哎，刚刚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有没有近之则不逊的这样的例子或者经历呢？或者你看到别人有没有近之则不逊这样的行为？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扩大化自卑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聊第二个解释，就是通过贬低别人避免融合。这个融就是融媒体的融啊，因为亲密关系会让两个人靠得很近，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你我不分的状态。一个人的自我感如果不够稳定，他可能会害怕这种过度的靠近。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把你推远，挑你的缺点，放大你的问题，来贬低你，甚至让自己觉得我比你强。当我开始看不起你的时候，就重新感觉到我是我，你是你。所以有些人特别喜欢通过瞧不起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主体性，他需要不断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懂，比别人有能力，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真正的有主体感、足够自信的人，通常不需要频繁地贬低别人，因为他对自己的价值有基本的确认，不需要踩着别人来证明自己。所以当你发现一个人总是在贬低你、挑剔你，甚至你越是对他好，他就越想踩你一脚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他真的有那么强吗？很多时候恰恰相反啊，他可能只是需要通过贬低你来维持自己心里那个并不稳定的自我。那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会那么容易把别人的轻视全部归咎到自己身上啦。很多时候一个人怎么对你，暴露的恰恰是他自己。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看不懂一个人，明明他一开始对你很好，后来却突然冷下来了，明明你一直在迁就他，他反而越来越不尊重你，这个时候你缺的可能不是更多的这个心理学概念，你真正需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理解，哎，他不一定是你的问题，那有可能是对方的内在啊，他可能有一些创伤，在你和他的关系里面被激活了。好的，来看一下柳金强说，6:30在北站接了一单去瑞城，现在开始返程，大概就不到1个小时就能回到家了吧。
现在隧道也开通了，然后回来还是比较方便的，那前提就要看你要不要走高速了。

我看一个勾，他说，哎呀，第二种人很恐怖。记得有一次我和某个人说喜欢红楼梦，他偏要考你红楼梦里面的知识，我答不上来就很鄙夷的说，你根本不懂，明明是分享快乐却变成了知识竞赛，哎，真是绝了。后面我不听他给的意见，还变成了我敷衍他，还和他朋友哭诉我不听他苦口婆心的劝告，绝了，我在他嘴里成坏人了。哇，这种朋友真的是让人很累呀。事实上我自己也觉得是，就是朋友之间还是要轻松一点，然后就是就像你说的，就变成了这个知识竞赛了。你说柳金强说不走高速翻山走底道，那你路上慢一点，一路平安哦。红桃可以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三天小长假没听节目了，甚是想念芝姐。三天小长假你为啥不听节目呢？我们还有点歌的节目啊，你可以点你喜欢的歌啊。

0: 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
4: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父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一零一九。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3: 好的，欢迎大家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来看到红桃 K 说表达错了，是没听到《让爱回家》的节目。知道啦，知道啦。老柳说谢谢，不客气。然后 Mad 他说不需要迎合谁，人与人走得太近都将是一场灾难。是的，你看这个爱。

他就会说，那个地方地震那么多，万一震死了呢？看你高兴个屁。这是太狠了吧，这个人。他看别人结婚生子啊，他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对象，他就劝别人不要生娃，说别人基因不好。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能做到和亲戚朋友同事都合不来，真的是很厉害了。嘴巴特别毒，还总沾沾自喜，觉得别人都不敢惹他，实际

目前看来是什么都不缺。有点凡尔赛了，是不是？豆宝爷说，今天我要站在你们的对立面，因为有的你想对他好，就比如说父母对孩子，孩子不领情，父母就会说孩子是白眼狼，其实孩子并不想要那种爱，或者说那种好。哎，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有很多带有操控性的好啊，他在操控你，所以他对你好就是希望你来回报他，或者他能够去操控你。那这种好当然每个人都不太想要。所以如果你的身边真的有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朋友啊，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有点吵，甚至疯疯癫癫的，走着走着突然唱歌了，看到好笑的东西就会笑得停不下来，偶尔还会不分场合的演上一段，他未必年轻，但是呢却能让身边的人也放松下来。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种生命力是很珍贵的。那他心里还有很多很多想要，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很多想要的呢？想吃想玩，想去远点的地方，想学一样没有用的新东西，看到喜欢的人也愿意靠近。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欲望，这里的欲望完全藏起来。有些人小时候兴奋一点就被嫌太吵了，难过一点就被说太娇气，生气的时候又被要求懂事，时间久了那人就会学着观察别人的脸色，把自己的反应压下去，看上去就越来越稳重，心里却越来越麻木。因为痛苦和快乐来自同一个地方，当一个人不允许自己难过，也很难再痛痛快快的高兴了。有生命力的人，他还愿意笑，愿意去表达和投入，他保住了什么呢？保住了自己啊身上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是没有被彻底压下去的东西啊，没有被压抑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然后你身边要有这样一个朋友的话，他会让你慢慢活过来，因为人的情绪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你身边的人总是在挑剔，总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时间久了你也会变得不敢兴奋，哪怕遇到一件很开心的事儿，也会先看看别人会不会笑话你。可当你身边有这样一个有生命力的人，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他看到晚霞会叫你抬头，听到音乐会拉着你一起唱，周末突然问你要不要出去走走，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4: 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

挣钱买秋裤说，一次就好，一次就好，来首一次就好，谢谢芝芝姐。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这首歌。一次就好，天荒地老，是这样的歌词吗？为什么会这个话题会让你想到一次就好呢？就是比如说关于朋友的这个话题，关于朋友的这个话题会让你想到，哎，你身边的哪个朋友呢？他给到你怎样的温暖和滋养呢？来，1729就说了，9年前我想买苹果8，妈妈说还苹果8呢，等这个苹果18出来再给我买。现在懂事了，开始慢慢退出数字世界了。我还以为你说现在懂事了，妈妈也该兑现她的诺言了。好嘞，看到珊珊了，她说姐晚上好。珊珊晚上好，今天怎么有空了呢？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可能有点吵，有时候说话呢还有点夸张，让你觉得不够稳重，可是呢这个人啊，他在这样的生命力旁边待久了，真的会慢慢的舒展开来，而且你会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厌倦生活，只是很久没有遇到一个人允许你也活得热烈一点。如果你已经很久就是感受不到这种快乐了，那真的是要去找寻一下。或者说啊，有的人，你像我发现有的朋友啊，他可能就确实是需要有一个独处的时间，然后呢他同时呢也需要把触角伸向外面，然后和很多朋友去充分的接触。

我发现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种人，就是他们什么事儿都想往身上扛。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了在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就是腰椎啊颈椎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要长时间的卧床。那么就是你看哈，有的人他说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没有在凌晨一点前睡过了，不是公司要求加班，就是他自己把一桩桩的事儿往肩上揽。比如说别人的报表做不完，他就接过来收尾，朋友的感情出了问题，他半夜给人家回消息，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他明明可以找物业，但是呢他自己研究了一下午的维修视频，每一件都不过分，但是呢所有的事儿叠在一起就把他压到了凌晨一点。所以你看啊，就是如果你问他，哎，你如果不做这件事儿会怎么样呢？哎呀，他说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这句话他讲得很自然，像一句从小就知道的道理。可是很多时候我不做就没人做了，它不是事实，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信念，这种信念往往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种下了。比如说父母吵架的时候，他就会说你要懂事儿啊，你要哄这个劝那个，对吧？你要哄父母，你要劝父母。就像我父母，我爸前两天把我妈给气着了，我妈就在找过来跟我吐槽。以前我会被他的情绪影响，我会觉得哎呀这件事确实挺生气的，但是现在我不会把我自己直接让我自己去投入到他这样的一件事情里面，我站在旁边去看。然后呢就是你去劝这个父母吵架啊，这个你去跟爸爸说啊，你这样做不对啊，你这个怎么去教育他。但是你是一个成年人，你觉得你可以把话说清楚，但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尤其是家里条件不好的时候，那可能就会要求你要早熟，尽量少花钱，少添麻烦。弟弟妹妹哭闹的时候，你要让着，要大度。让我父母现在都跟我说啊，你要让着他们，你不要计较，总是用计较说我。我一听他们说我计较，我就火冒三丈，我说我怎么计较啦？就会跟他们去吵架。然后你慢慢就学会了一件事儿，就是你的价值在于你能扛多少。如果你越扛，别人就越放心把东西交给你，你越不喊累，大家就越觉得你真的不累，久而久之你甚至都不敢

不累了。一旦你说我不行了，那个懂事靠谱能扛的人设好像就立刻碎掉了。长大之后呢，这个模式就被搬到了你的任何一个生活。

剩多少啊，比如说剩多少能力啊，剩多少力气啊什么的。如果你也总是把我就是不做就没人做了这句话挂在嘴边，那不妨先问问自己，我是真的不可或缺，还是只是不敢不被需要呢？所以答案说出口的那一刻，也许才是你真正开始负责的时候。那比如说，如果这件事你不扛了，你不去负责了，你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在这个群体里面，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没有价值了？而没有价值，不被需要，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就是时不时的去问问自己啊，你到底就是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自己呢？珊珊说这段时间独处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需要独处的，甚至在独处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尤其是做家长的各位听友们，就是慎独这件事儿也挺重要的，就是你在独处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表现，那你的孩子就是什么样子。

你。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还会跟大家见面。那接下来8:30到9:00之间播放你们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待会儿我们一起听歌。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
3: 多
2: 喝点。
4: 你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7: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8: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0: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1: 马可马可马可。
0: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2: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嘞，朋友们，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听到的三首歌是《再回首》、《刚好遇见你》以及《从头再来》。那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听到《一次就好》。想要点歌的朋友呢，我们还有两首歌的位置啊，可以为大家安排。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好的，听完了三首歌，我们看到珊珊说，因为我在自救，不想回应任何，放空，因为太多事儿了。是的，我们很多人事实上就是在人群里待久了，确实是需要经历这样一个放空的阶段，独处的阶段。来，柳进强说，到家了，好嘞，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照顾

0: 看路。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产品，在符合双方。好嘞，看到珊珊已经说晚安了。是的，那我们节目也到这里，提前跟大家说晚安吧。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呢，直播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7: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6: 熬夜游戏
8: Lady，
6: 来一根，来一根啊！

0: 来一根。
1: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
0: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点儿吵到别人了。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7: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8: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7: 没事，
8: 我
7: 喝点。
9: 你慢点，慢点。
10: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1: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2: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3: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4: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

0: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10: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4: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1: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2: 看路，
0: 看路，
3: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8: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
9: 天，我
10: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1: 熬夜游戏。
12: Lady，
1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
12: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
10: 遇到女神，
9: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
1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9: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展。

0: 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FM 101

0: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美妙了
3: ！No！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0: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5: 仿佛巨星来登场，
4: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5: 然后就是光。
6: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7: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探路。
1: 探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4: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1: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5: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1: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6: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7: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8: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9: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11: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0: 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11: 遇到女神，
10: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2: 小哥哥，
1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夜里十二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奇。鼓楼边，谁的风筝向往天上飞？

皱起背脊，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轨迹。

咬着牙，我孤独地走向前。

不需要假期，我没地方可去，不需要狂欢，人群只是空虚。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它讲了，还可以找半个钥匙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的。

忘了吧那些昨天，你我的故事已经染完，做个终生结算。

在阳光下奔跑，大口呼吸。

0: 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
5: 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
5: 从来不在别处，他就在此时此刻。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

0: 十八，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副准医师李昌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主任，孩子多少岁开始就该做近视筛查了呢？
2: 儿童应该从3岁起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开展首次视力筛查。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上小学才需要查眼睛，这是个误区。3到6岁是视觉发育关键期，部分孩子会出现远视储备不足、散光、斜视等一些问题，早发现可以及时干预。筛查不只是查裸眼视力，还要检测屈光度数、眼轴的长度、角膜曲率，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如果已经出现了视力下降、看东西眯眼、歪头，要缩短至3个月复查。学龄前儿童正常应该有一定的生理性远视，这是对抗近视的储备金。如果远视储备过早消耗完毕，预示未来发生近视的风险很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6: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从

0: 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6: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7: 哎，
6: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0: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哈，现在是路况正常。重点来关注一下现在和平高速的和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大雾，侯马、东镇、文喜下线入口是封闭的。另外来关注一下和宝高速的文和段哈，现在的话是从即日起持续到明天啊，都是在这个万荣东还有王显出口，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二线。其余路段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大雾，纪山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新巷入口是封闭的。其余路段现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运城绕城高速还有 S87运丰高速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
1: 好的，7:03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双方向的堵车问题是比较的严重的。实验中学门口今天早上南向北方向通行状况是正常的，北向南稍有一定的通行疏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5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2度。
1: 今天早上其实感觉明显是比较的凉一些哈，并且有这个大雾，感觉有这个露珠啊，所以说早上更偏凉一些，并且在后面几天哈、啊，就是早上呢会越来越凉，大家呢早晚一定要注意多添衣物了。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5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临汾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7度，晋城晴天，最高温25度，最低温15度。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此刻。

0: 跟快乐 say hi， 开足马力
1: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一零一九，为爱全程导航。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3: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2: 今天呢已经是9月29日了啊，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的大花篮呢已经是摆放好了，其中呢有5种水果，这里边的这个花果呢大有门道啊，其中呢藏着中国千年的育种史。
3: 再来了解一下，有学校哈限制学生在校的最高消费额度哈，有学生每天螃蟹上哈像鸡蛋白的固体哈到底是什么呢？能不能来吃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关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首先关注到的是无极变速哈，这是在凌晨3点就已经起床了吗？在后台来打卡签到哈，早上好。刚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迎着清晨朝阳，迈开脚步锻炼锻炼身体，少

0: 服装也说到了周二来签到打卡成功哈，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坚持积累而成的啊。
1: 1729说了，早上好啊，今年这个国庆节在个别公交车上啊允许大声唱歌了，这个氛围感和 KTV 接近，就容易坐过站。
0: 这1729昨天咋没来呢？昨天是忙了还是睡了懒觉呢？来，我们这位朋友问到了下线高速口怎么关闭了，啥时候开通哈？因为这个大雾的原因哈，目前是封闭的，可能在稍后这个太阳再升起一会儿哈，这个雾气消散以后就会及时开通哈。开通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各位。我怎么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完，就首先来语音打卡，你帮谁来打卡直接说啊。
1: 好了，7:16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现在 AI 呢是比较的火爆啊。AI 数字人张口什么就说亲测有效哈，可是他连感知和能力都没有，怎么能够产生这个真实的体验呢？
2: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

0: 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1: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2: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3: 那得多少天啊？
2: 三天。
4: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2: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4: 那我二十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2: 对。
4: 那我这三十年发根发白的呢？
2: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
5: 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
6: 所以说哈，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类似的广告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去辨别。你比如说他用这个 AI 形象去卖一些服装或者是卖一些鞋子哈，我们去可以去看这个形象，看这个他到底是好看不好看。但是如果说去买一些药品或者是保健品的话，确实他不能够随便来进行使用。
7: 对，尤其是家里边一些这个老年人可能没有这个太大的

0: 上就坐下，试一试这个简单动作哈，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吃完饭不能马上就坐下，吃完饭一定要多站一会儿。站的过程中，我们要做一个动作，提踵，就是我们踮脚尖。但是这个提踵不是那么快
2: 哦，不能
1: 慢抬慢放，最好是数三个数抬起来再放下去。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你的腰处于一个绷紧的一个状态，我们核心收紧，然后呢慢抬慢放，慢抬慢放啊，保持自然呼吸。另外呢，老年人或者说体弱的，下肢不太稳的，可以在家啊找个椅子或者有个墙面有个桌面啊，拿你的手背儿扶一下，这样的话呢避免借力，还能相对的保持稳定。
3: 这不是八段锦的最后一式吗？
0: 提踵哈、啊，
3: 哎，是的啊。
0: 所以说健康无小事哈，从一些细节做起。饭后的话，我们就多动一动哈，比刷这个手机强多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

0: 通行状况啊，今天早上是有大雾出现的啊，我们出门看到这车上都湿湿的啊，所以说有雾气。目前的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因为雾大的原因，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
1: 还要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8点，万荣东出口、王显出口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另外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雾大，纪山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新降入口封闭。那么其余路段哈，现在都是路况正常，大家都可以来放心通行。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了。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空港北区的顺地街，目前的话在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向西的方向哈，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可以来放心通行。
0: 苏北线目前也没有问题啊，双方向呢是一路顺畅的。主城区当中啊，这会儿看到呢，还是在卫峰街和步青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压力较大。另外呢，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的这个辅路上，南向北目前已经是排起了长龙。
1: 今天这会儿凤凰路压力比较大哈，凤凰路现在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的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其他路段了解一下，现在盛汇桥整个全段的盛汇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其他路段北边挑山街、素水街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啊，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大宇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其他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出发。那么各位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一零一九，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临时间的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路的交通技术的监控设备的一个通告。
1: 这个具体路段的话是在 G5 京昆高速哈，752公里加371米处至京昆高速775公里加171米处，运城方向，这个测速区间的长度哈是22.8公里，限速值的话小客车是每小时120公里，那么其他车辆哈是每小时100公里。
0: 是，这个通告呢是在昨天发布的哈，自通告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以后，对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呢，将会予以处罚。所以说，我们广大的机动车驾乘人员啊，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谨慎驾驶，文明出行。再来说一说哈，为了进一步呢提升的应急救援和协同处置的能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运城市消防救援局呢，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分别呢在盐湖区的滴水学堂、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德孝院养老院，还有计划3534-1有限公司开展灭火救援的实战演练。
1: 那么在演练期间哈，现场将会有大量的消防救援人员、消防车辆在演练区域集结待命，周边部分路段哈将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市民哈无需恐慌，切勿围观聚集，切勿擅自拍摄传播现场画面。

0: 请勿报火警，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请过往车辆尽量避开演练区域，并服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
1: 是的哈，由此带来的不便也敬请大家能够谅解哈。今天、明天还有两天的时间哈，大家呢在现场不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就有点恐慌了啊，也不要这个围观，不要拍摄现场的画面啊。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
6: 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今天因为大雾封闭的路段，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侯马东镇文启下线收费站入口封闭，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因为雾大，稷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新绛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
2: 另外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文和段哈，是从今天开始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8点，万荣东出口和这个王显出口哈，两个站点哈，因为这个施工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那么其余高速路段哈，现在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在空港这边顺地街新港实验的门口哈，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南北区桥下哈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1: 好的，其余路段目前苏北线哈、通行状况是一路顺畅的。现在的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卫风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啊，送学压力稍大一些。禹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和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来关注一下在行义路上哈，卫峰小学的西门口哈，南北双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环境，包括在卫峰小学南门口哈，在卫峰街上东向西的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中引路来了解一下，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有一定通行缓慢。
1: 好，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淮东南路这儿双方向的车流压力呢比较大一些，这块呢

0: 非常大的，从秦学街一直持续到了大禹街，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1: 那么其他路段哈，现在都是可以来正常出发。
2: 聆听。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说一说这一次上汽奥迪红歌音乐节，国庆唱响红歌，歌声致敬热爱，由上汽奥迪运城瑞正行用户中心独家主办的生动全程奥迪红歌音乐节重磅来袭。这个的话是在10月1号到5号哈，每天下午的4点到7点，上汽奥迪门店外广场开启连续5天的全民海选，不分年龄也不限曲风，红歌流行改编歌曲都可以来登台演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每天哈决出三位优秀选手，直通总决赛。那么10月6号哈，巅峰总决赛暨奥迪国庆车展嘉年华盛大开启，冠亚季军瓜分999元、888元、666元的现金大奖，还能够签约成为奥迪品牌之声代言人。活动现场哈是豪车亮相，精彩不停，到场观众可以领取专属的纪念好礼，订车客户尊享洗车券、保养券等多重专属福利，老带新试驾购车更有国庆的专属补贴。所以说哈，这个国庆不用远行凑热闹，来上汽奥迪放声歌唱，赢现金好礼，赏豪车享福利，我们等你来嗨哈。这个地址的话就在机场大道中段诺威兰汽车公园内上汽奥迪用户中心，报名热线可以来联系176-9624-9842 176-9624-9842 150-3540-7311 150-3540-7311。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任东海啊，来打卡签到。他说呢，人生呢犹如攀登啊，低谷不是终点，是向上的起点，心怀万丈光芒，坚定的向心而行。周二早安了。来看一下哈，观世自度说到了盐湖石小和素水街交汇处，全是卖饭的卖菜的哈，这路口中间直接放个工具车卖榴莲，送孩子真的路堵的都进不去啊，电动车全部停在路口，可以卖东西，但是你不要堵路啊。是啊，的确，我们和这个城建部门来联系一下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这个孩子们在学校的这个消费额度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在中秋假期前哈，杭州的

0: 限额，你看有些就觉得说是你限额还设置的有点高，我一天30块钱就够了，你还说不要花费过百，不要花费超过80块钱啊。就是对此呢，学校工作人员说，可能是孩子刚刚升入高中，这是高中的孩子啊，不是大学，家长还不了解怎么样来进行设置，所以说学校还专门录制了设置日常最高消费额度的视频指导，让各个的年级的班主任发到家长群里。所以大家对这事情怎么来看？我觉得学校也是煞费苦心，但是呢，现在孩子聪明着呢，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是设这个最高限额了吗？那我就请同学代刷。
1: 对，有一些

0: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九路况时间。
1: 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其余高速路段哈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
2: 然后有朋友说了，去到这个平路来的时候